就好像电影当中的那句台词，人生就是一场修行，我们会接到不同的剧本，都是为了认清世界，认清自己，做自己的太阳，有独立的自我，也能够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能够耐得住寂寞，也能够尽享繁华，既有掌控生活的能力，心中也有诗和远方。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杨洋的节目，让音乐继续。

生活总是会有沮丧的时候，日子总有来去，别怕，醒了就从头来过，所有的不如意都会在光阴里散去，而你只需要微笑着等待春暖花开。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太阳，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且为之努力，有足够的担当，勇敢而坚定地往前走，拥有一份开阔的心境，学会温和地远送，微笑着接纳，和自己和平共处，和生活两情相悦。

过音乐再次闯入大众视野呢，是郭采洁带着春晚的歌曲《答案》出现。这首歌是她和杨坤来合唱，可以说带来的反差萌让人感到别具一格。一个是大叔派的实力唱将，一个呢是声音甜美的小萝莉。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也成了短视频的顶级文案。

尚雯婕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她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0: 北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0: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坚固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5: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4: 那看不见呢？
5: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4: 啊，妈妈，我好害怕。
5: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妈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那些值得期待的美好一直都在路上，如果心情愉悦，所有风景都美丽。愿你能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平凡事，不张狂，不谄媚，不悲观，不颓废。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那些值得期待的美好啊，其实一直都是在路上的。比如说一阵风啊，一缕阳光啊，再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如果你的心情愉悦，所有风景都美丽，希望你可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平凡事，不张狂，不颓废，不悲观。生活尽管一地鸡毛，不只有苟且，还有更多的诗和远方。如果你感觉到失意的话，放下手里的一切，放空心情。这个世界上，冬来雪会落，春暖花会开。你若喜欢，一切都是良辰美景；心若简单，美好自来。你只管走你该走的路，唱你喜欢的歌。

果说甜度满格是十度，那金海心自带的甜度到底有几分呢？金海心总是会唱那些期待着甜蜜爱情来临的都会女孩，俏皮又可爱，她们梦想着白马王子早日到来的情感被金海心唱起来，演绎得入木三分。

0: 愿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回头看到今天的那个你，也许会宽慰很多，至少一切都不是浪费。就像我们喝到了清凉的泉水，别忘记了它一定还有源。感谢你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呢，让音乐继续。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今天姐夫，
4: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3: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
0: 哎算了算了，
1: 交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
0: 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5: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
5: 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20多年前，卓依婷呢靠着翻唱歌曲火遍内地。1981年出生的卓依婷，小小年纪展现出优越的表演天赋，常常在家对着电视机哼哼唱唱。5岁那年，据说父亲的好朋友来家里做客，这个客人是做音乐的，一眼就觉得卓依婷很有潜质，可以当歌手，于是鼓励她学习唱歌，并且登台表演。就这样，她开始了她长达数十载的歌唱生涯。

几年啊，我深刻地意识到了热爱这两个字的意义。我们都曾经为了梦想走过一段又一段又长的或者是又黑暗的路，我们也曾经因为坚持等到了属于自己的光。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5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

0: 气吧。
1: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每个人啊都只有一次人生，所以呢要拿出干劲来呀。我是杨洋，常常在节目当中，在音乐里面给你加油打气。那今天我想说的是，不要轻易放弃，再坚持一下，要相信所有的辛苦都会得偿所愿的。就像那句话，希望你眼里有星辰，心中有山海，从此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开心每一天从吃饱开始啊。减肥的朋友可以来听一听，饥饿会让你不开心，对吧？这可能并不是错觉，研究就发现啊，这是被认作跟情绪相关的一种感受。当我们感到饥饿的时候呢，大脑当中会更加的活跃啊，大脑一活跃的话，那情绪就上来了。或者简单来说，如果你处在一个让你觉得不舒适的环境当中，这样的饥饿感会越来越明显，所以对环境的感受呢会越来越消极。那在这里给你支招啊，怎么样每天保持一份开心，那就是一定要吃饱。

0: 你。
1: 有没有发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的愁绪。

汪峰说，他想让自己的歌像披头士那样成为年轻人的必需品，他想提高国人的欣赏水平，于是他坚持摇滚的可听性，坚持对摇滚的推广。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让自己忙碌一点，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很多事就是这样悄悄地被淡忘了。时间不一定能够证明很多东西，但是一定能够看透很多东西。请你坚信自己的选择，不动摇，使劲跑，明天会更好。

80年代90年代的港乐女生都是甜甜的，但是又充满着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生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

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匆匆忙忙，从城市这端跑到城市的另一端。小伙伴，行走间也可以抬抬头，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重新在心里种下一些希望的种，哪怕它只是小小萌芽生长，小小的吐露着青色绿意，都别忘了这一份小小只属于你自己。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0: 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是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 散户必定有他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散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6: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6: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7: 祝您长寿。
5: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6: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6: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5: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杨钰莹在唱歌的时候转音是非常非常多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多到很多歌迷都听到麻木，完全就听不出来了。杨钰莹的歌声之所以如此婉转动听啊，转音是关键。学唱的时候当然不能够囫囵吞枣地糊弄过去，问题是杨钰莹的转音不仅多，而且呢是隐藏起来的。不信你听听看。

0: 要靠自己一步一步地去走。真正能够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那么反过来，真正能够伤害你的也是一样的，那就是你自己的选择。
1: 抱上海。

让文杰凭借着对音乐的认真态度、独特的时尚前瞻眼光和勇于突破自我的创意精神，他建立了他在音乐界和时尚界的风格。这个姑娘似乎有一颗不服输、坚强而又执着的心。

有着弹性的嗓音，声音表情呢也是掌控的流畅自如，而随性的转音有明显复古的韵味。他跟其他小众歌手完全不一样的是，慢歌和快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情，慢歌余韵绕耳，快歌有爆发力十足。

0: 我爬上。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天下只有两种人，比如说一串葡萄到手，有一种人会挑选最好的先吃，而另外一种人啊，是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吃。照理说第一种人应该是乐观的吧，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是不是应该悲观呢？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却是适得其反，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因为第二种人呢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呢似乎只剩下回忆了。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继续让音乐往前走吧。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没有发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的

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他们不能变成语言，他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他们了。他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

0: 京时间11:30。
1: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

0: 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齐秦的代表作《原来的我》展现了他作为歌手的细腻，专辑创造出一种新的可能性，而且给孤独罩上一件漂亮的外衣。可以说这首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

人心就好像是叶片，一生一落，一落一生。每一个光阴流转的季节，都有嫩芽悬于枝头。当然，也可以把人心比作是容器，时常刷新，时常清空，才会面朝阳光，轻装而行。

懂得欣赏自己的生活，才能让自己活得随心所欲。一个人活在世上，必须有自己真正爱好的事情，我想才会活得有意思吧。这样的爱好完全是出于他的真性情，而不是被某种外在利益，比如说金钱、名声之类的所吸引。喜欢做这件事情，只是因为它本身就美好。

王心凌啊是一个蜜糖女孩，唱了太多呢甜度过浓的歌，像是黄昏、小第一次爱的人、睫毛弯弯、我会好好的。当年也许你还是少男，他还是少女，对爱情的萌动呢都是从这些歌里开始的。过了那么多年，只要这些歌前奏响起，就会轻轻跟着哼起来。

0: 上一个。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的身边有这样的人吗？不断地取悦别人，向他人来证明自己，甚至为他人而活，而他收获的可能是疲惫，可能是苛责和否定，甚至还有攻击自己的声音。其实这一些错误认知和不自信，最终都来自于一个很核心的点，不够爱自己。很多人都以为经常买好东西来犒劳自己，吃好穿好就是爱自己，其实这些都不是真爱。真正的爱自己是建立在认识自己和接纳自己的基础上。当我们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破除潜意识深处的那种负向的信念，建立积极的自我信念，才算是开始真正的爱自己。

上个世纪80年代的那会儿，黄莺莺应该是乐坛当中少有的中文和英文歌曲都有好成绩的歌手。她为很多电视剧、电影都唱过主题曲，并且呢，还用过艺名黄露怡。直到1991年，她为电影《阮玲玉》演唱专辑的时候，才开始恢复用本名的状态。

我们常常会听说一句话，叫做生命在于运动。其实这个运动并不单指体育运动、健身运动，而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行为不能停滞在一处，要流动起来才有生气。特别像空气的流动，它动了才形成风，而生命流动了才会有连绵不绝的生机和希望。在我们的中国古典美学当中，特别讲究气韵生动。这四个字虽然形容的是我们绘画艺术的美，但放在描绘人和生命的状态也是非常形象的。曾经有这么一首诗写道：我不是幻觉出现在你的面前，一个生动的人，他有着喜悦和哀愁，那些痛苦的智慧，无知的快乐。在诗当中

你喜欢独处吗？细细想来，往往是无声处聚集着力量，独处时感到内心的富足。只要在这样看似暂停的时刻里，梳理清生活的纹理，清晰自身的遗憾和喜悦，才得以精力充沛地赶赴新的一天。别害怕一个人面对黑夜，那是你珍贵的敞开的时刻。不堪、痛楚，他们都会闪出光亮。内心有抵抗孤独力量的人，才得以爱人。而真正好的恋爱关系当中，独处也是快乐的。

0: 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

0: 源。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冬天最适合和家人朋友聚在一起，哎，来一顿热腾腾的火锅。你想，窗外寒风阵阵，风雪交加，看着屋内的热气腾腾和热气里的欢声笑语，享受聚在一起的温暖。这火锅虽然美味啊，但是重油重盐又高脂，往往和健康是不沾边的。那怎么吃既能有健康又能解馋呢？今天就推荐给大家一款火锅汤底。哎，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8: 好，那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养生锅底呢？邓姐，今天想吃火锅，你来先，我来去买菜。
10: 好，
8: 买菜去。
11: 老板，来个鱼头，这个可以炖火锅吗？你就要这个鱼头吧。
9: 主要食材有鱼头、紫苏、花椒、白芷、生姜。
11: 13买齐了，走，回家涮火锅。邓姐，先处理鱼头是吧？
10: 是的。
11: 鱼头，
8: 我们先清洗一下。
9: 首先将食材洗净，鱼头用盐腌制30分钟。
11: 加水准备涮锅。
9: 第二步，将水烧开，放入紫苏、花椒、白芷、生姜煮沸。
11: 这个料要煮多久才能再下鱼头啊？
10: 10分钟左右。
11: 10分钟左右再下鱼头啊。
9: 第三步，放入腌制好的鱼头，煮熟即可。
11: 哇，真的好香哎！这样，哎，没想到4个食材一个鱼头，这个味道层次感特别丰富啊。邓姐，我平时其实涮火锅的话我不喝汤，因为我会觉得是不是嘌呤比较高。这个汤可以喝吗？
10: 可以喝。
11: 来，邓姐，先给您来点汤。哎呀，姐，当时我说吃火锅，为什么你想到这个鱼头火锅了呢？
10: 鱼头火锅的呀，所有的人都能够吃，尤其是像这个天气比较寒冷，外感风寒的， 吃的

0: 那个火锅呢，还可以来缓解头痛
1: 啊。所以说今天就可以涮菜、喝汤、吃鱼肉，是吧？嗯、我们加点这个羊肉片啊。嗯、对，
2: 紫苏、生姜、花椒都是驱寒的好食材啊。所以说以往的火锅不适合感冒时候吃，但这个火锅却对风寒感冒有好处，可以尝试。好的，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欢迎一下今儿的嘉宾何小喵。
11: 大家好，我是小喵。
10: 我们正在跟大家畅聊的算是一站式的马尔代夫玩法全攻略了。你在选岛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客观更全面的获取房型的信息，就有些房型它可能会比如水屋分不同的等级、嗯、它有些会是叫做西湖，因为西湖是属于马尔代夫整个岛屿当中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海洋的地貌嘛。西湖水屋，或者说它的房间的朝向是日出还是日落、
11: 哎、对对对对，
10: 在这里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费标准，就看你个人想要什么。但我先说一个我自己这次的经历，我觉得这笔钱是可以不用花出去的。我这次呢在房型水屋选择的时候，它有一个更高级别的叫做日落水屋、
11: 嗯、
10: 其实就是想向你展示你面朝大海，正好是开放区域，然后你又能看到晚霞。
11: 其实我日落的时间去外面看不就完了？
10: 你说的太对了，我当时为了能够躺在床上看日落，就花费了一笔所谓的差价，
11: 没必要。
10: 结果事实证明，
11: 因为有时候有可能你日落的时候还下雨。
10: 你说的太对了，我那两个晚上住在水屋日落水屋里的那两个日落时间都在下雨，而当我换到了后两天是沙屋的时候，
11: 白花着钱了，
10: 反而。而没有下雨，我又是在岛上的其他地方看到了不错的晚霞。所以日落或者日出这件事情在房型上如果它有差价没有那么重要、
11: 嗯、对对对，
10: 你只需要在意小喵刚刚讲到的你所在的水域的位置是不是好、嗯、
11: 是，
10: 然后是不是有足够的私密度
11: 空间，
10: 对、嗯、这个在房型当中一定是会有差异的，
11: 对，
10: 以及你要西湖还是不要西湖。
11: 对，
10: 有些潜水深度爱好者他会觉得我不要看西湖，因为可能会挡住我的视线，我要看更广阔的大海。有些人可能会对防浪堤很在意，
11: 安静一点，
10: 对、
11: 嗯、
10: 这些是你们需要考量的。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完这个水屋和沙屋，我自己在瑞吉这个岛屿上面，它是叫沃穆里岛瑞吉，它是属于达鲁环礁这一片的、嗯、我自己住完以后我觉得这两个房型呢价格上面可能略有差异，但是体验上还真的是会有一些个人的偏好在。
11: 如果你只去一次马尔代夫的
10: 话，那你把都体验一下，
11: 对，你肯定是沙加水的选择，
10: 对
11: 啊、嗯、然后现在一般来讲那个马尔代夫的酒店呢，它的这个套餐都是住四晚的，
10: 对，
11: 所以你可以选两沙两水，
10: 对，
11: 而且建议你呢是先住沙屋再住水屋、嗯、对不对。
10: 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水屋啊好处就在于是真的一只蚊子都不可能有。我带了很多的驱蚊的药水啊药膏啊这那的，到那儿以后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自己预想的这么的夸张。
11: 但沙屋肯定是有蚊子，
10: 沙屋会有，但是像 瑞吉的服务好就好在他会在你入住到沙屋之后给你他们自己专属的防蚊喷雾和防蚊手环、嗯、据当地人说这个手环的强度就是高到好用程度就是高到你只要带上它几乎蚊子就不会靠近你、嗯、
11: 这里还可以再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在我们选岛的时候我们除了要看这个岛上它的这个户型图它的这个整个岛的图纸

之外，还要看一下它这个环礁在马尔代夫它整体的位置，因为它如果离着居民岛特别近的话，比如说它就是二三十分钟的快艇就能到的。

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小喵是不是几乎都是自己跟酒店去沟通的？你觉得有什么？
6: 都有过。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啊，信息是非常透明的。
5: 对，
6: 我觉得你首先选岛的时候，你可以先自己先去看一看。
5: 嗯，
6: 每个岛它都有自己的官网，官网上面的信息是非常详实的，是吧？包括价格，哪个时间什么价格，它也都是有的，有什么优惠的活动也都是有的。
5: 嗯，
6: 你可以先去自己选一下岛，你比如说有几个选择，然后一个价格你可以记录一下，然后你再去找代理，你看看他是不是能拿到更合适的价格。
5: 嗯，
6: 我觉得可以做一下对比，这个都没有问题。而且如果你是只去一个岛，然后他那个官方给你的价格也很合适，然后你中间那个交通，比如说他这个酒店也都包了，我觉得自己去其实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5: 嗯，
6: 但如果你的行程做的比较复杂，比如说你除了马尔代夫你还要去别的地方，比如说你还要在马累住一晚的话，再比如说你可能跳岛你不知道怎么安排的话，你需要这个代理去帮你做更多的协调工作的话，肯定是找代理会更省心。
5: 嗯，对对对，
6: 真的还是不要怕麻烦，多问一问，多做一些比较，肯定没有坏处。
5: 是的是的。
6: 然后呢，刚才说到这些代理他可能能帮你解决很多沟通上的问题，或给你很多的提示，有很多的协助，但是我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哈，我觉得自己也是要为自己负责。
5: 嗯，
6: 尤其是要为自己的权益负责，就是要懂得去争取。
5: 嗯，
6: 因为可能我们这么说，就是，
5: 你要举个例子你有例子要举，
6: 就是说我们这个东方人哈，一般都比较谦和，或者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有点害羞。
5: 嗯，
6: 或者我们在外面我们不愿去跟别人争执，所以可能会给一些人留下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比较好商量。所以可能就会遇到一些不是特别公平的待遇。
5: 嗯，
6: 比如说就算是我已经跟代理强调了，或者我也已经自己给酒店写了这个邮件了，说我要求我的这个房型的安排，就虽然我都是同一价位的水房，好比说我希望是能够离这个大海更近一点的，就是更远端一点的，更安静一点的房型，或者是朝向，你尽量给我安排什么什么。尽管你是提了这些要求了，但是这个确实是要根据当天到岛的客人，或者是客人的先后，甚至是客人的国籍，他会有一些差别对待的，这个不得不说。对，然后所以呢，我倒是建议大家在办理入住的时候，你还可以再提醒他一下，说我之前已经给酒店写了邮件，我要求我的这个房间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你是不是可以按这个要求给我来办理入住，他给你分配房间的时候，然后就是你拿到这个就是会有人带你去你的房间嘛，告诉你这房间怎么使用嘛，然后你到房间以后你要看这房间是不是跟你要求的跟你预期的一样，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或者甚至是房间里面的卫生你不满意，或者是有什么设备你觉得
5: 不
6: 是很好用，或者是你觉得损坏什么的，一定要当时提出来，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是都这样，或者是不是也没办法呀，
5: 不要忍着，
6: 你要是不去替自己争取，那他们就会觉得你是接受了的，
5: 对，默认你是接受
6: 了。对对对。
5: 哎，但是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突然就反观我这次的经历，我会觉得，就是，
6: 怂了。
5: 我也不能这样怂，叫做就是有些酒店品牌，它之所以把服务这件事情手拿把。这个手拿把掐的点
6: 是
5: 因为
6: 是不是
5: 他在每一个环节已经避免了让你有提出质疑的可能性。我这么说可能显得我有点小人之心，当然我也没有任何不好的体验哈，因为我这次落地马累之后，从接机的时候就有酒店方的人，他会有专人就工作 standby 在机场，他其实属于机场的地勤人员，而他代表的是酒店方，他把你接到这个
6: 休息室，
5: 先是

0: 是第三方的水飞的 check in 的柜台，你要称重，然后称完重以后给你绑上行李牌，那个时候行李牌上已经写好了你的房间的编码，也就是说你人还没到酒店，你的酒店其实已经被分配好了。
1: 这样是其实我觉得是他酒店的管理
0: 比较清晰，
1: 对吧？
0: 对。
1: 但我不是说我去过三个酒店吗？在这三个酒店里面最贵的那个酒店，我们觉得最贵的应该是服务最好的，对不对？
0: 对呀、
1: 还是。虽然它最贵，但它只是一个包早餐的岛，所以你就可想它应该是一个
0: 更贵，
1: 更
0: 多其他的额外
1: 消费。所以那个岛上就是外国游客非常的多。我所谓的外国游客就是欧美的游客会比较多，亚洲游客很少，因为大家亚洲人会比较注重性价比，对不对？会，而且就是你会觉得外国人多的岛，我们就有点更胆怯，我就更不想去选那样的岛，是吧？去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有被区别对待
0: 啊、那会很生气，
1: 就是很多点吧，因为我们跳岛又包括一个衔接的时间的问题，它可能中间让我们等了很长的时间，可能让我们错过了这个吃饭的时间等等，具体的原因我就不说了，但是我对它的安排就是很不满意，包括分配房型，那我就很生气，我就直接说你找你的那个经理来。我觉得是这样，我们不要跟前台或者跟服务人员去掰扯去交涉，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限。你既然要维权也好，或者要交涉也好，就要直接找经理，反而是那个经理会是态度最好的那个人，而且他有权限做一切的决定。我觉得有些安排，比如说他真的已经客满了，他没办法帮你来调换房间了，
0: 他会找别的事情，
1: 他至少他也会给你一些补偿，比如说什么餐饮券啊、比如说什么活动券啊、或者是他最后应该是补了我们一顿晚餐、那就是非常合适的了。但你要是不去争取的话，那后来就是我们这个争取的过程结束了以后，那个服务人员过来跟我道歉嘛。
0: 但是就讲回到为什么有些酒店的品牌会在我这里觉得一直是好感度比较好的原因，就是他把每一个环节都给你梳理的非常的清晰和让你觉得有专属感。
1: 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去各个的这个平台上去
0: 看
1: 一看，哎，每个酒店的游客的真实的反馈，这个应该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0: 对，尤其是全球的国际化平台，比如说 TripAdvisor Booking 啊 Agoda 这种平台，
1: 对对对，
0: 它会相对来说更客观一些。
1: 那最后我们是不是再稍微的做一些提示，就比如说上岛你要带哪些东西，
0: 对，还有岛上的这个钱怎么花这件事情其实也还挺需要说，
1: 就是不够花
0: 哦，我这次还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因为在度假岛上所有的花费你除了刷卡以外几乎是用美金，因为你有一些这个小费文化，
1: 都应该是记账的最后再结算，对吧？
0: 对，但是因为像打扫卫生这种小费
1: 随时要给
0: 现金嘛，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然后我这次呢就是揣着人民币出了境在机场，结果发生了一个小的插曲，我是这次才知道，也给大家一起来那个同步一下，你在中国的大陆地区如果想要去换外汇的话，是外管局要求你必须要出示实体卡的身份证，电子证或者是照片都不可以。
1: 你没带身份证，
0: 因为我们出境的时候只带护照、于是我们就没有在出境之后在安检口换钱。
1: 出去之前不管去哪儿，只要是出境都会先换好了零钱再出去、因为你不是到哪儿都可以换到零钱的、因为你总不能给人100块钱的小费吧，对不对？所以你肯定就是换1块钱，现在可能不太够用了，换5块钱的、10块钱的这种。你其实在咱们这儿银行你也是要跟他预约的，因为银行里他外汇的这种零钞也很少，
0: 是提前24小时在银行预约是可以的、然后呢于是我们就退而求其次说，等落地马累，它是国际机场，应该有个什么 ATM 机，我直接银联提成美金也可以，现在也很方便。哎，或者说到了当地以后你找一个那个 exchange 也可以。结果落地了以后，我们就跟接我们的管家说了这个诉求，管家就说，第一，我们这边 ATM 机提出来的是马尔代夫本地的货币，然后
1: 他们不喜欢，他们更喜欢要美元，对不对？
0: 他们不是不喜欢，是你上了度假岛以后就必须得要花美元。然后第二是我说，那你帮我找一个银行或者是换钞处可不可以？他说可以，我现在就可以开车带你去，大概也就是机场附近4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他说但我不确定银行今天有没有美金可以换给你。然后我们就去了，因为酒店会安排就专属的那个接驳的车嘛。 结果在去的路上他也就顺带给银行打了个电话确认了一下，银行说我们当天没有一分钱美金。
1: 这不太像你的风格。

0: 我觉得你不应该准备好了再出去吗？
1: 我不是的，你误解我了。我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到哪儿都能换钱。我现在已经被 Alipay 和 WeChat 完全宠坏了。结果于是我们就没有换成现金啊。但是不得不说这件事情，就是马尔代夫是没有强制小费的这个规则的，所以等于在岛上的这个四晚五天的时间，我没有给过任何打扫卫生的人一分钱的美金
0: 啊。那
1: 但是我上岛的时候，我这个人也比较的直来直往，我上岛以后交接我的这个中文管家，我就告诉
0: 他
1: 说，
0: 啊，
1: 我说实在抱歉，我把这个经历也告诉他，说没关系，我们同事也有跟我交接过了，没有事，没事儿的。我说那我如果想要给你支付小费的话，我可不可以记在账里面最后给你呢？他给我的回答让我觉得很舒服的点是，他说完全不用任何有担心关于小费的事情。他说如果你在入住完之后觉得这次体验真的如你所说觉得很舒适的话，你也可以记在账单里。就是酒店的这方面的培训让我觉得很舒服，就是他不会让你因为这件事情产生心理负担。
0: 是是是。
1: 然后你接下来这几天在我的观察当中也是并没有因为我
0: 并没有区别对待，
1: 对，没有办法给小费，他们不给我好好打扫房间或怎么样，依然每天都很有仪式感的，在进屋的时候我能看到这儿有一个小东西，那边又多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祝福，就还挺好的。
0: 所以还是看酒店的服务，
1: 对，和培训。
0: 他如果服务好的话，他在方方面面都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的舒适。
1: 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我们知道在广州呢，遍地都是肠粉店，而且不同地方的肠粉都是有所不同的。潮州肠粉里面通常裹的是鸡蛋、猪肉末还有大白菜，家常而平淡的配料一旦加上了自制的酱料呢，就瞬间有了灵魂。你知道上面淋的不是酱油或者是蚝油，而是浓稠的花生、芝麻、沙茶酱。如果想要多一点油荤气，就可以选择带有鹅油味的卤水汤汁，加上油葱和肉末，或者呢再撒一小勺棕色的尖菜脯粒，软糯可口，香浓不腻。是不是即便没有看到，听我说也有一点点口齿生津的感觉呢？

什么。月亮公主孟庭苇有很多经典音乐作品，她绝对是上世纪90年代流行乐中人们的美好记忆之一。那个充满了琼瑶式惊心动魄爱情，三毛式对浪迹天涯无限神往的年代，你听她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些音乐回忆如此珍贵，她曾经陪伴我们走过，并且将一直走下去。孟庭苇的声音空灵清脆，收放自如，也有抚慰人心的力量。重要的是她实在唱过很多好歌，也因此被誉为风靡80后的十大女歌手之一，90年代歌坛的玉女掌门人。

杨坤来自内蒙，他的声音沙哑且充满魅力，也成为他独步江湖的标志，因为辨识度太高了。他刚柔并济的演绎方式曾经让人非常惊艳，他甚至也因此被贴上了性感男生的标签。到今天你还是不得不承认，虽然他出过的专辑非常有限，但他走红的那些歌确实有经年累月累积树立的独特音乐风格，磁性十足的声音，略带沙哑的爆破质感，近乎于饶舌的咬字，还有假声的运用，包括每一个乐句结尾处那个标志性的沧桑的虚声处理，都使杨坤他的声音成为流行乐坛一个特殊的音乐符号。

广西横县啊，最重要的茶叶出品是茉莉花茶，香气浓郁，味道纯正。据说在阳光最烈的正午采摘下来的茉莉花香气最佳，跟绿茶一起经过多次窖制，最终成了让人口齿留香的茉莉花茶。横县怎么玩呢？夏末秋初是茉莉花盛开的时节，这个时间去横县探寻茉莉花茶，那个沁人心脾的花香就不会让你失望。如果觉得暑气太盛，还可以去到附近的九龙瀑布森林公园避避暑。这里的瀑布群虽然不如黄果树大瀑布壮观，但是也各具特色。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是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徐锦淳是曾获金鼎奖最佳女歌手肯定的杰出艺人，她一尘不染的空灵嗓音有一种优美的美存在其中。出版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她的专辑制作都有相当高的水准，她所合作过的制作人李泰祥、张弘毅等等都是公认的标准慎言的老师，能受到青睐，她的演唱实力也可见一斑。也因为与之合作的都是艺术气质较浓的学院派制作人，所以徐锦淳的专辑总是给流行市场一种曲高和寡之感。

0: 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少发。

天心村是武夷山风景区最中心地带的村庄，这个号称中国岩茶村的地方种植着武夷山的岩茶重点顶级品种大红袍。武夷山人把最精品的岩茶叫做三坑两涧，那永安禅寺后面的有六棵古茶树，只有进入了武夷山风景区内，你才能够见到这些独特的武夷岩茶。

0: 太长。
1: 方大同曾经在上海读过5年的小学，14岁搬家到香港。由于期间一直不断的搬家，所以选择了美国远程的函授教育，一直读到高中。在那些空闲的日子，他还为妈妈的英语教材编写了近百首曲子，并且为这个教材的英文发音录音。他在2005年出道，最初唱片公司采取听其声而不见其人的宣传方式，后来他开始参加各个音乐节的演出。2005年担任费尔乐团拉阔音乐会的开场嘉宾，身穿全白色的服装，现场春风吹以及男音为他的歌手事业拉开序幕。而没有正式入行之前，他已经为歌手陈坤和张惠妹作过曲，那是他踏入这个行业的最开始。

王佩蓉作为创作型女歌手，她出道之后却是几经起落，但从未放弃对音乐的执着。听见王佩蓉的声音以前，你很难想象在一个标准东方脸孔的女孩身上竟然能够爆发出那么巨大的一种能量，生命力直抵心房，抓住每一双挑剔的耳朵。她的嗓音和充满律动的肢体是上天特别赋予她的宝贵天赋，注定要站在舞台上用歌声征服听众。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说到张杰的唱功，很多朋友立刻想到的就是他的高音，是他的音域很宽广，从男生高音区的起始音到混声区的极限，全部拥有亮眼的表现，所以他其实算是极为少见的平衡了全音域和装饰音的非常优秀的歌手，还包括一些技巧性的撕裂音、哭腔、颤音等等，他都不缺乏。如果说他是将全音域的硬件和软件全面优化到最好的男歌手，也不为过哦。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涌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
2: 画里都有人物。

0: 对了，还有吗？
1: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2: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我相信我们在生活里会跟不同的人接触，有的时候会有很直观的感受一个人是否成熟。这些成熟是有一些判断标准的，你未必说得出来，但你心中一直在遵循。比如一个人的成熟与否，常常不是出口成章说出很多深刻的道理，或者是思想境界达到很高，而很有可能是他待人接物让人舒适，而且不卑不亢。一个人的成熟并不表现在获得了多少成就，而是面对那些厌恶的人跟事，不迎合也不抵触，不过淡然一笑罢了。当内心可以容纳很多自己不喜欢的事物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人的气场，那种气场也代表了一个人的成熟。你做到了吗？

和你分享一些人际交往的小常识吧。如果你是个情商很高，很会处理这种人际关系的人，听听看是不是有道理。如果你刚好这个部分有一些困扰，不妨参考一下高情商的人是怎么做的。聊天的时候呢，不要陷入自嗨，一直说自己的事情，疯狂地跟别人分享，也不在意别人想不想听。而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多看别人的表情和肢体动作。如果他的眼神游离，手指敲击桌面，说明他对你的话题完全没有兴趣。所以你最好此时能够把话题转到他身上，让他成为一个倾诉者。在人的关系当中，懂得看见对方，并且提供给对方想要的说话场，是人际沟通里重要的一步。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

0: 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坚固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学会拒绝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呢？你要始终牢记一件事情，就是你有自己的事儿，你的时间很有限，你有自己的人生。当别人请求你帮忙，或者让你去帮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不要总是习惯性的接受和被动的答应。当你学会拒绝，学会主动，学会自己决策，才是为人处事的真正的开始。如果你唯唯诺诺，对谁都毕恭毕敬，那么别人一有难事儿都会来欺负你。

德国诗人海涅曾说，生命不可能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一个人宁愿听一百句美丽的谎言，也不愿意听一句直白的真话。即便知道有些话是虚伪的奉承，依然乐于接受。而对于那些客观的真话，人们却常常有些抵触。长期听不到真话时，我们的成长势必因为谎言止步不前，甚至倒退。捧场附和的虚情假意，永远抵不过那些直言不讳的真心真意。优秀的人生，不仅要听真话，更要多听真话。

女人的年纪在爱情里会是一种敏感吗？这件事情在 Elva 的身上呢，似乎永远都是个例外。不管是最红的时候，或者是平淡一些的时候，她始终不断的恋爱，几乎都是姐弟恋，也不乏狗血的故事。但是时间不断证明她在爱情当中的情商之高，因为从来没有任何的抱怨、愤恨或者撕扯公开出现。说白了，看清楚了，这世界上的相聚一场其实都是缘分。如果要以结果论成败，那该有多少敌人呢？不过这些情感跟生活里的微妙的变化，都在音乐里做了默默的呈现和记录。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知道啊，有些朋友是只愿意宅在家里，那你可以研究烹饪，当然你也可以回味一下你曾经喜欢的影片。我们不如先从这一首音乐开始。

会不会因为听到这首歌曲再度让你觉得是春意盎然？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好，这是来自于绿野仙踪。为什么要放这一首歌呢？这是因为呢，有一部奥斯卡获奖影片《朱迪》也出现在了在线影展当中。而说到朱迪·加兰特，他是在1969年的时候离开我们。当年呢，他是47岁，一个依然美妙的年纪告别这个世界。当然说到朱迪的话，如果你是一个资深的影迷，那首先会有想到这一部《绿野仙踪》，尤其是我们在听到这首歌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的时候，你会想到离开半个多世纪的朱迪·加兰特的身影。所以呢，刚才我们就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而接下来这个时间呢，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部影片，它当中的主题曲是出现在爆炸新闻呢当中，有这么一首歌叫做 One Little Soldier， 我们来听。

这节奏听起来有那么一点手撕的意思，对吧？啊，爆炸新闻这个影片呢，是来自于狮门影业的制作跟发行。狮门影业出品的这个片子从来都是良心影片。而说到这个故事本身呢，它就把2016年的一段丑闻拍摄下来，整个故事就给你呈现出来，所以看起来是非常的过瘾的。

0: 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机。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4: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4: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4: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4: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4: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6: 今天节目应该是算回味吧。之前我们听到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响起了朱迪加兰特。

那刚才我们也听到那个节奏呢，它是来自于爆炸新闻，整个故事是很刺激啊，尤其是妮可基德曼演技是很惊人。那接下来我还想跟你说一部影片呢，是《午夜巴黎》。我一直觉得这样的影片就是很适合你在假期来看，电影本身就是幻术，而这个午夜巴黎当中呈现的这一座巴黎呢，它是想象中的，它是明信片上的，而不是现实真的存在的。再加上它迷幻的音乐，你是真的很容易走进那个虚构的世界里面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感受影片当中的氛围。

孩子小记，影片《午夜巴黎》。你知道，怀旧

0: 才我们一连听到两首插曲，这都是来自于影片《午夜巴黎》当中。我们知道伍迪·艾伦，有很多代表作品，有人觉得他是大神，分析结构、画面，但其实对于影迷或观众来讲呢，你只是会走进这段故事里面，觉得早上的巴黎很漂亮，下午呢充满魅力，晚上让人心醉，而午夜的巴黎呢，则是充满着魔力。有时候我在想啊，电影真的是让你看吗？或者它可以让你来听，就算你在家啊睡着也可以啊，一边放着影片，一边烹饪也可以。
1: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直邮囤货刚刚好。SPF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s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 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四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0: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Falling Slowly， 它就是来自于影片 Once 曾经，当然它还有一部姊妹片，应该说会更加的商业化一点吧。当然音乐的气质是一直承袭下来。那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这首歌来自它姊妹片歌曲改编人生，来听这首 Lost Stars。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赢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悟不空》，来自许飞的演唱，这是出自于影片《送我上青云》的片尾曲。说到《送我上青云》这个片子呢，是姚晨的监制，同时呢还是姚晨来主演的。在逆境当中，或者说在困境当中去寻找自我的故事有很多，那这一次呢就把题材锁定在女性啊，送我上青云，这女主人公呢有一段不平凡的这么一段经历。而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片尾曲呢，其实你要真的去感受歌词当中的意境的话，或许会有点郁闷啊。原来他说最简单的就是大闹天宫，最难的是慢走不送。所以今天节目最后结束的时候呢，给你放一首让你觉得稍微开心的歌吧。你最近还好吗？

白瓷小记，影片阿波罗十三号，就是一台洗衣机，我儿子也能给开回来。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写过《捡漏》《淘宝》《花落谁家》等等古玩行精彩的故事集，其中大多呀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像他写的《捡漏》一书里面说的呢，都是他收藏玉石的有趣故事。其中有一篇很有意思，那就是失而复得的汉代玉鸠鸟。上半期节目当中咱们说了，孙仲谋逛摊的时候买了一对汉代玉鸠鸟，东西多拿不了，委托一个认识的摊儿啊存了起来。摊主大齐是满应满许，可当这孙仲谋逛了一圈回来的时候啊，这大齐哭了，说把这对玉鸠鸟给卖了。得了，咱们有请郑思杰呀继续为您讲述。
4: 大齐急得直哭，一个劲儿的问孙老师多少钱，我赔，我赔您。孙老师一听啊，嗨，算了算了，这事儿怨我，竟想着玩了，没把东西搁包里头，唉，也是跟我没缘分。没想到啊，汉代的鸟还会飞呀。说了这么句笑话，可是啊，孙老师心里头也有点遗憾，挺心疼的。这么大个一汉代的玉鸟，20多年孙老师就没见过一只，还叫飞了，以后啊想都甭想了。可怎么也没想到，半年之后这只玉鸠鸟又飞回来了。劲松地下旅馆关了以后，在潘家园西边又开了个成家古玩旅馆，虽说远不如原来那地下旅馆货好，可有时候呢也能逛出点老东西来。一天傍晚，孙老师和朋友老王约着呀去成田逛逛，一楼把西头啊几家东西都是新的，新的多旧的少，过来过去呀孙老师就没进去过。这天不知道为什么，把西头第二家门口站着个30多岁的漂亮姑娘，一个劲儿的冲孙老师这朋友老王那儿笑，一边笑一边眨眼。老王啊就跟勾了魂似的，跟着人家就往店里头走。孙老师一拉着老王，哎，这一大屋子新货进去当大头啊。老王半开玩笑，哎，食不知内必有芳草，就冲美女这么一笑，保不齐我今天好运当头，撞成件好货呢。走走走，进去瞧瞧，进去瞧瞧。俩人进了屋，这女的还冲老王笑，说，嘿嘿，这位大哥，您上次买过我们家一件东西，还差200块钱呢。感觉这女的是冲钱笑呢。不用说呀，他肯定认错人了，别说差200了，就是差个30-50，那老王也不会接人家笑啊。老王知道这女的认错了，也不生气，接着说，嗨，不就差200吗，我怎么记着差2000呢。这女的一听这话呀不对路，又仔细看了两眼，有点不好意思，哎呀妈呀，认错了，你们俩长得贼像。这女的一说话， 就这蚂蚁俩字儿就带出东北味儿来了。老王啊跟他开玩笑，像我这样的帅哥还能找出第二个吗？妹子，你冲我一笑，我当你把我当成你老公了呢。嘿，这俩人开上玩笑了，把孙老师啊晾在一边。孙老师也挺尴尬，我现在成电灯泡了，四处啊拿眼睛这么一学嘛，一不留神，就在那货架子上看见只玉鸟，怎么跟我丢的那只差不多呢？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吧？孙老师心里一纳闷，走过去从架子前把这鸟拿起来，就着灯光一看，没错，果然呢是那只汉代的鸠鸟。这孙老师还挺高兴，一想啊还真得感谢老王，要不是他进来，我怎么跟这玉鸟重逢啊？把这鸟放回架子上，孙老师呢有一搭没一搭的问了一句，这鸟什么价啊？您再看那老王把孙老师扔到一边，俨然呢就跟半个店主似的。妹子，别把咱家东西开低了，我来就是把这买主给你拉屋来的。这女的呀嘴还挺甜，哥呀，咱家东西好说，价实在，这是我叔头年集上买的，您给800吧。这女的说话还挺实在，帮大齐卖出这货那摊主啊说大概400块钱卖的。孙老师一琢磨，这么着，我给个吉利数，580。女的又跟了一句，哥呀，再添点吧。老王站在边上，得了，这么着，我说680，让这妹子请我吃饭。孙老师一听，老王这好人当的，好，成百的往上加价，我加完价嘛，还让这女的请他吃饭，合着没我什么事了，拿我当大头了。孙老师啊

0: 也觉着好笑。这女的呢，还真有股东北女孩那满不吝的劲儿，说没事，帮着东西，门口往西，楚香楼，680，都花了才好呢。孙老师心里头比他们俩谁都高兴，只是没挂在脸上。到外边吃了饭，这账啊还是孙老师结的。那女的呢，海量，愣把老王灌醉了。老王喝醉了，开始往上贴了，非说呀买了件东西真差上200块钱。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让我们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这个失而复得的汉代玉鸠鸟的故事，出自孙仲谋所著的《捡漏》一书。
3: 这件事儿过去之后，孙老师挺高兴，这玉鸠鸟失而复得了。没想到过了没有几天，这女的给孙老师又送了一件好东西。那天快下班，这女的呢给孙老师打电话说，哥呀，咋早没来了呢？我叔跑私厂子抓货刚回来，带了几件东西，你看看有对路的没有。孙老师挺纳闷，这女的怎么有我电话呢？一琢磨，哦，没错，准呢是老王给的。这小子最近经常一个人去逛那成田，弄不好啊真成了店主了。孙老师一琢磨，本来不想去，因为上次那玉鸠鸟啊纯属偶然，就他叔那眼力啊估计也买不着什么好东西。可是没多大功夫，那老王也来电话了，说要去成田逛逛，说是那女的约他去的。到了成田，见着这女的和他叔，这叔啊一个干巴瘦的老头，以前呢也见过面，但是不熟，没说过话。老头从这铺

0: 下呀，拎出一个清代的竹提盒，掀开几层，放在床上，里边呢杂七杂八的东西，有报纸裹着的，也有没裹着的。这老王啊，从这堆东西里头挑出两面铜镜来，一面呢是汉镜，这汉代的镜子，一面呢是唐镜，品相还都不错，纹饰也挺好看，还真没多要件儿。要不是那女的拦着啊，老王还得多给人200。孙老师呢，在这堆里头啊翻了半天，没什么看得上眼的东西。老王说：“哎，他喜欢玉器，找找有没有。”那老头一听，仿佛想起什么来了，从这盒底下呀，摸出一个信封来，就递给孙老师了。老王问：“哎，这是什么呀？”老爷子说：“啊，这是个带字儿的玉板。”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玉板儿。孙老师从信封里头抽出这玉板儿，一看，小人书那么大，青玉的质地，做工规矩，薄厚也均匀，线条呢笔直，板上啊用阴刻，刻着这么几行楷书，字体挺整齐，也苍劲有力，一看呢就是明代的台阁体，字间呀还填金，虽然呢有这剥落，但仍然不失金玉的堂皇气派，这东西还挺好看。孙老师拿着这东西仔仔细细的把上边的文字看了一遍，原来呀这个玉片是个玉哀册。玉哀册是什么呢？啊，玉哀册是宫廷之物，每当一代帝后去世以后，宫廷里头啊便把他在世的所作所为写成一篇文章，用以歌功颂德。这篇文章呢刻在玉板上，那么这玉板呢就称为玉哀册。有时候一册数份，明制规定颁给各地分封王。孙老师又问这玉板怎么来的，老头呢说是从山东淘回来的。您像这种东西，要么价高，要么价低。价高啊是因为货主有知识，能读懂这文字，知道是皇室所有，民间无存，自然呢不能卖便宜了。价低呢是这货主啊文化有限，不知道价值。孙老师一瞧啊，估计这老爷子能倒腾来，肯定贵不了。一问果不其然，价格还真挺合适。买下这玉板，孙老师啊拿话逗这老王，我说王兄，你叔回来了，咱还不再喝一壶去？老王啊脸皮厚，管那女的也不叫妹子了，改叫娟儿了。他说：“娟儿，看见没有，这可不是我宰他，是他自愿的，走喝酒去。”结果呀又是一醉方休，只是他们仨人谁也没明白孙老师请他们喝酒真正的原因。当然了，后来这孙老师又从那老爷子手里头买过不少新鲜玩意儿，其中啊有一件清代乾隆白玉佛龛，上边有乾隆甲午造的铭文，也是一件难得的宫中用玉。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 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这失而复得是一种缘分。我想啊，听过了这么多藏家收藏玉石的故事，肯定有很多朋友也对这收藏古玉啊是蠢蠢欲动了。不过我跟您说啊，现在古玉造假很多，所以呢，您如果想收藏古玉，一定啊先得学习基础知识，千万别贸然出手。昨天跟您说了鉴定古玉的一些简单的方法，今天啊还是我给您唠叨唠叨。这古玉鉴定呢，主要是从器型、纹饰、琢质特点、玉质、沁色等方面进行鉴别。第一啊，器型啊是器物给人的第一印象，判断某器为某物之后，就可以根据该器型的发展演变、某时代该具有的特征，判断它是真品还是赝品，这是辨伪的第一步。第二，优美的造型和婉转自如的纹饰是玉器惹人喜爱的必备条件。每个时代的纹饰啊都有不同时代的特点，龙山文化以复杂的阴线勾连的兽面纹和商代的纹饰随行变化，令人瞠目的陈字眼儿；春秋呢，以古文、蒲文等为代表，日趋抽象、繁密的纹饰等特点，都是必须啊熟记于心的。第三点啊，一块玉啊，必须经过多道工序才能成为一件玉器。琢制的时候的锯片啊、钻孔啊、雕琢等加工情况啊，是判断玉器优劣真赝的重要标准。第四点。古代刀工细腻，而现代刀工粗糙。古代雕刻玉的图案啊，一般一条纹路是一刀走完，没有回刀的。而现代化刀工啊，仔细观看是有回刀的。再就是从玉本身的光谱来看，和现代玉啊绝对不一样，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到一致，只能是相似。第五点，我们知道和田玉，哎，也既是软玉，是商代才开始使用的，到了汉代才大量进入中原地区。而红山文化的玉器呢，一般啊是由呈黄绿色的岫岩制成的。这翡翠呢，是明末传入中国的，清代啊才较多使用的一种硬玉。因此啊，用和田玉制造的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可能啊是真品。第六点，沁色的深浅形状是鉴赏也是辨伪的一大要点。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0: 您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s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蕾丝款式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早在温拿乐队时代，谭咏麟就屡屡创造了白金唱片销量的成绩。还记得1984年那个香港无线电视举办的十大劲歌金曲，40首竞选歌曲中，谭咏麟一人占有10首歌，并在年中囊括了香港乐坛的多项大奖。后来的1985年，在香港红磡连开20场个人演唱会。1989年再次刷新个人纪录，在香港红磡一连举办了38场演唱会。

说到 Twins， 想起2003-04年的时候，真的是他们的大丰收年呢、啊。当年的 Touch of Love， 下一站天后，这可以说是21世纪影响力最大的粤语歌曲之一了。还有千金，就是他们第一首4台冠军歌。后来到了2003年年底，下一站天后，十大劲歌金曲，金曲金奖， Twins 可以说是拿下了各种各样大奖。你要知道，商业电台其实挺不待见英皇的，所以叱咤乐坛流行榜、叱咤乐坛组合金奖拿的也是非常不容易。到了12月31号那天，短短一年之间，他们又开了第二次红磡演唱会，04好玩演唱会，而且还是跨年演唱会。

就如同《流星花园》中的花泽类的个性，周渝民本人深情略带忧郁气质，所以制作人特别针对花泽类这个定位，将他唱的歌整个曲风和词都会调整为这个方向。包括制作人还会特别交代，每一个写词人在写歌前都要先看一遍《流星花园》，这样才能将花泽类的个性精准地表达在歌曲当中。

陈奕迅的歌没有太多华丽辞藻，平实的语言将爱情的寂寞和忧伤表达得痛彻心扉。他的歌没有舒缓的曲调，将生活的苦闷跟无奈呐喊的是响彻云霄。他用自己的歌声，真的是治愈了无数人了。

0: 灯光再亮。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阿妹的《听海》这首歌呢，被阿妹演绎的回肠荡气，从开篇时不满的低语到高潮时痛快的宣泄，再到结束时想要做了断的质问，一气呵成。而歌词里面情景交融的写法也是没有哪首流行歌可以超越，其实分明写的就是一个人的内心战斗。对于那个曾经你难忘的人来说，你最想对他说的那句话是否就是林秋离写的这一句，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吗？来听下一首歌，邓紫棋《句号》。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志颖的《稻草人》。这首歌发行在99年，当时林志颖还是当红小生，发一张专辑火一张，拍一部剧就火一部。这首歌就是他为自己主演的武侠剧《绝代双骄》演唱的插曲。似乎现在再看他，只要林志颖一笑，你仍然会瞬间被他治愈。卧蚕、浓眉大眼还有酒窝，这些好看的特质他都具备了。你说当年小迷妹们怎么会不多呢？我都是好吗？

0: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3: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有时候我们发现被困在原地，裹足不前，其实很多时候你都是离破土而出，就只差那么一点点的距离。所谓的光辉岁月，并不是说后来闪耀的日子，而是无人问津的时候，你对于梦想仍然拥有着不言放弃的那种坚持。或许有一天你回忆起来，你认为青春时期最让你快乐的，让你眼睛都发光的时候，是不是那些你并没有钱，你物质生活过得并不好，但是你眼里有梦想有目标并为此努力的那些经历过艰辛万苦的日子呢？回忆起来好像真的是这样子吧。所以不管此刻的你正在面临什么样的危机，我相信这一段日子会成为你今后最美好的回忆。我是夏文静，来听刘德华《真永远》。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隐形人》。这首歌呢是燕姿事业最高峰时期2005年发行的专辑《完美的一天》当中的单曲。这一张专辑呢都是慢板抒情曲调为主，以通俗明了的歌词接近大众的审美，怀揣着一些恋爱的心情对这些陌生的歌迷来表达。这个歌呢大概说的是一个女生很爱她的男友，但这个男的呢却因为个人理想选择了离开她，女生呢却是生活当中的傻白甜，依然不离不弃的等待男主回归，宁可做一个隐形人也不愿意失去这段关系。你说这样的傻姑娘生活当中有没有？我觉得是有的。如果男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姑娘，一定要好好珍惜，毕竟这种傻在他人生当中也就那么一两次吧。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蔻驰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

0: 型细致，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奢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即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2.6块。
4: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冬天最适合和家人朋友聚在一起，哎，来一顿热腾腾的火锅。你想，窗外寒风阵阵，风雪交加，看着屋内的热气腾腾和热气里的欢声笑语，享受聚在一起的温暖。这火锅虽然美味啊，但是重油重盐又高脂，往往和健康是不沾边的。那怎么吃既能有健康又能解馋呢？今天就推荐给大家一款火锅汤底。哎，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7: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6: 好，那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养生锅底呢？邓姐，今天想吃火锅，你来先，我来去买菜。
8: 好，
6: 买菜去。
9: 老板，来个鱼头。这个可以炖火锅吗？那就要这个鱼头吧。
7: 主要食材有鱼头、紫苏、花椒、白芷、生姜。
9: 13买齐了，走，回家涮火锅。邓姐。

0: 先处理鱼头是吧？
1: 是的，
0: 鱼头。
2: 首先将食材洗净，鱼头用盐腌制30分钟，
0: 加水准备涮锅。
2: 第二步，将水烧开，放入紫苏、花椒、白芷、生姜煮沸。
0: 这个料要煮多久才能再下鱼头啊？
1: 10分钟左右。
0: 10分钟左右再下鱼头啊。
2: 第三步，放入腌制好的鱼头，煮熟即可。
0: 哇，真的好香呀、啊！这，哎，没想到四个食材一个鱼头，这个味道层次感特别丰富啊。凤姐，我平时其实涮火锅的话，我不喝汤。因为我会觉得是不是嘌呤比较高，这个汤可以喝吗？
1: 可以喝。
0: 来，德姐，先给您来点汤。哎呀，姐，当时我说吃火锅，为什么你想到这个鱼头火锅了呢？
3: 鱼头火锅呀，所有的人都能够吃，尤其是像这个天气比较寒冷，外感风寒的，吃了这个火锅呢，还可以的缓解头痛
0: 啊。所以说今天就可以涮菜、喝汤、吃鱼肉，是吧？我们加点这个羊肉片啊。对，
4: 紫苏、生姜、花椒都是驱寒的好食材啊。所以说以往的火锅不适合感冒时候吃，但这个火锅却对风寒感冒有好处，可以尝试。好的，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6: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该说阿杜现在热度已经远远不及当年，相信当年的这些歌前奏一响起，还是会把你拉回到大街小巷都在放天黑的那个年代。阿杜当年当歌手也是很巧合，在当歌手之前他是一个建筑工人，有一次是陪朋友去参加一个唱歌试音比赛，他也报了一个名，没想到朋友没选上，他竟然签约了。从此呢，他放下工地踏入歌坛，这个结局我想就像是下一首歌唱的一样，梁静茹想都没想过。

0: 运，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呢，也是我个人私藏很久的一首歌，是美国歌手 Don Mclean 的代表作，在1971年就发行了，是他用来纪念荷兰著名的印象派画家 Vincent van Gogh 的歌。第一句歌词 Starry Starry Night 为人熟知，他描绘的就是梵高的著名作品《星月夜》The Starry Night。 来听这首 Vincent Starry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戴佩妮的《小小》，这个歌是06年的时候她自己来填词谱曲的歌，当时作为一部影视作品《天堂来的孩子》的插曲，也是佩妮形容关于她童年的一首歌，里面所有的歌词和画面都是那些简单的干净无瑕的东西。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所以当我们聊起小刚周传雄的时候，就特别想问一问他，当年他刚出道的时候拒绝老板让他加入小虎队的建议。

0: 起周慧敏，很多人马上会联想起的两个字一般都是美女。实际上呢，她不仅是美女，更是才情与美貌匹敌的才女。除了影视作品之外，她也有很多音乐作品，像《痴心换情深》《留言》等等。
1: How long I lost in love， 这世上已不多记载。

韩寒曾经说，不论你怎么与他人控制距离，你依然会失去控制，因为这个世界上总是会有人让你乖乖的交心以及乖乖的伤心。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对人对物也是这样，倘若镜头拉远，完整的取景生活，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内心真正的富足，并不是拥有了多少物质，而是感知多少从身旁流淌而过的人生。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发型跟你的运势真的有关呢？郭采洁就是，郭采洁的演艺生涯真的是跟发型有关的。 她2007年发表了首张音乐专辑 隐形超人，以优格女孩出道。 08年出演了偶像剧《无敌山宝妹》，担当了女主角，并且拿到了偶像剧的年度最佳新人奖。可是对我们来说，让她大火的却一定是2013年她出演的电影《小时代》，为此她剪掉了长发，以一袭短发饰演了剧中的顾里，并且同时因为《小时代》这个剧提名到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之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最佳女主角。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 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欢迎一下今儿的嘉宾何小喵。
12: 大家好，我是小喵。
11: 我们正在跟大家畅聊的算是一站式的马尔代夫玩法全攻略了，你在选岛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客观更全面的获取房型的信息。就有些房型它可能会比如水屋分不同的等级、它有些会是叫做西湖，因为西湖是属于马尔代夫整个岛屿当中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海洋的地貌嘛。西湖水屋，或者说它的房间的朝向是日出还是日落、
12: 哎、对对对对，
11: 在这里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费标准，就看你个人想要什么。但我先说一个我自己这次的经历，我觉得这笔钱是可以不用花出去的。我这次呢在房型水屋选择的时候，它有一个更高级别的叫做日落水屋、其实就是想向你展示你面朝大海，正好是开放区域，然后你又能看到晚霞。
12: 其实我日落的时间去外面看不就完了？
11: 你说的太对了，我当时为了能够躺在床上看日落，就花费了一笔所谓的差价，
12: 没必要。
11: 结果事实证明，
12: 有可能你日落的时候还下雨。
11: 你说的太对了，我那两个晚上住在水屋日落水屋里的那两个日落时间都在下雨，而当我换到了后两天是沙屋的时候，
12: 白花着钱了，
11: 反而。而没有下雨，我又是在岛上的其他地方看到了不错的晚霞，所以日落或者日出这件事情在房型上如果它有差

0: 价没有那么重要、
1: 嗯、对对对，
0: 你只需要在意小喵刚刚讲到的你所在的水域的位置是不是好、
1: 嗯、是，
0: 然后是不是有足够的私密度
1: 空间，
0: 对、嗯、这个在房型当中一定是会有差异的，
1: 对，
0: 以及你要西湖还是不要西湖，
1: 对，
0: 有些潜水深度爱好者他会觉得我不要看西湖，因为可能会挡住我的视线，我要看更广阔的大海，有些人可能会对防浪第一很在意，
1: 安静一点，
0: 对、
1: 嗯、
0: 这些是你们需要考量的。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完这个水屋和沙屋，我自己在瑞吉这个岛屿上面，它是叫沃穆里岛瑞吉，它是属于达鲁环礁这一片的，我自己住完以后我觉得这两个房型呢价格上面可能略有差异，但是体验上还真的是会有一些个人的偏好在。
1: 如果你只去一次马尔代夫的话，
0: 那就把都体验一下，
1: 对，你肯定是沙加水的选择，
0: 对
1: 啊、嗯、然后现在一般来讲那个马尔代夫的酒店呢，它的这个套餐都是住四晚的，
0: 对，
1: 所以你可以选两沙两水，
0: 对，
1: 而且建议你呢是先住沙屋再住水屋、
0: 嗯、
1: 对不对。
0: 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水屋啊好处就在于是真的一只蚊子都不可能有，我带了很多的驱蚊的药水啊药膏啊这那的，到那儿以后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自己预想的这么的夸张。
1: 沙屋肯定是有蚊子，
0: 沙屋会有，但是像瑞吉的服务好就好在他会在你入住到沙屋之后给你他们自己专属的防蚊喷雾和防蚊手环、
1: 嗯、
0: 据当地人说这个手环的强度就是高到好用程度就是高到你只要带上它几乎蚊子不会靠近你。
1: 这里还可以再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在我们选岛的时候，我们除了要看这个岛上它的这个户型图它的这个整个岛的图之外、
0: 嗯、
1: 还要看一下它这个环礁在马尔代夫它整体的位置，因为它如果离着居民岛特别近的话，比如说它就是二三十分钟的快艇就能到的话，那它即使没有蚊子也会有苍蝇，
0: 就蚊虫相对会多一些、
1: 对对对，因为它居民岛上嘛，它更各种生活垃圾会比较多，所以它会有这个苍蝇。我们也很惊诧说这个苍蝇能飞那么远吗？
0: 能，而且马尔代夫的苍蝇非常的松弛，你很
1: 怕人，
0: 对，它很亲人，感觉像宠物。所以水屋这次就让我感受到，因为你在水中大海中央，它的风就会更大一些，
1: 对对对，
0: 再加上是雨季嘛，你几乎走上那个往水屋通向水屋的栈桥的时候，你的帽子就已经戴不住了、
1: 嗯、
0: 所以这也产生的好处就是不会有蚊虫，但你进到沙屋以后，它就进入到一个类似于热带雨林的环境里，
1: 它有很多植物，
0: 对，会有植物、嗯、动物可能就会接近你了。
1: 所以就是这些点啊，就看你最在意哪个点，对不对？
0: 是的是的。于是在选岛攻略这件事情上面，一个是你自己想要看到什么样的体验，有什么样的经历、
1: 嗯、
0: 是你必须要提前预知到的，第二就是把预算说清楚。那选岛这件事情基本上你就可以分出一个门类来了。哎，这里要说到一点啊，马尔代夫很棒的一点是对于某一些岛对于家庭游是很 nice 的。
1: 嗯，
0: 我的一个朋友他七月份也要去，他跟我说他选的那个岛针对12岁以下的儿童，
1: 有人看护，
0: 不仅是有人看护，
1: 有人带他们玩，
0: 不是、啊、不仅是这些、
1: 啊、还有什么
0: 让你很羡慕的一点，让我也很羡慕的一点是他不需要收费，只需要额外的收5%到10%的一个
1: 所谓差价。我看
0: 现在
1: 很多岛他对孩子、嗯、而且是两个孩子、
0: yeah.
1: 他比如说有每个岛的要求就是条件不一样，比如说12岁以下的、
0: 嗯、
1: 14岁以下的、嗯、或16岁以下的，你可以就是在选岛的时候，如果你是要带孩子去，你可以注意一下，都是免费的。
0: 对，
1: 但是我个人倒是觉得吧，带孩子去马尔代夫他会不会觉得很无聊？
0: 这个我觉得就是根据不同的孩子和不同家庭预算来决定的了。但是如果你既然决定要带孩子去马尔代夫的话，你选这样的岛肯定是会给你带来性价比 的
1: 、
0: 因为如果一个小朋友12岁或者14岁以下，你要让他按照成人的收费标准来的话，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1: 太贵了，
0: 确实
1: 是，主要是他不值。
0: 对，所以有一些岛上如果能够给儿童这种包容度很大的这种、
1: 嗯、
0: 这个包含在内的话
1: 就
0: 很合
1: 适，是是是，
0: 你就可以完成一次家庭游、哦、
1: 所以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这个选岛的时候可以注意的点，就是它其实每个岛它每个酒店都有侧重的这个他们宣传的点或者是营销的点、
0: 嗯、是，
1: 比如说它这个酒店就很适合家庭居住，
0: 对，
1: 它有很多比如说照顾老人的一些设施，或者是给孩子玩的一些服务，还有设施，还有游戏啊，比如什么秋千也好。

0: 啊，或者是什么海上的项目也好，对对对。那还有一些岛呢，就是它的定位非常的明确，它就是专属于情侣的
1: 蜜月的，
0: 因为有很多游客是不愿意跟孩子在一块儿，然后孩子相对来讲他肯定是更吵闹一些啊，有很多，比如说我就去度蜜月，我希望是我们两个人专属的私人空间，越安静越好。那你就可以找一个不允许孩子去的岛。
1: 对，嗯。但是这个岛呢，我一开始也做了一个筛选，我想说只去成人岛，因为我想要多睡一会儿啊，然后怕被吵到或者、虽然我自己也是一个家长，但是因为我既然选择两个人出去度假嘛，我也想享受一下没有孩子的时光。我有筛选过这个条件。
0: 嗯，
1: 如果你选择成人岛，几乎能够选的范围都不超过一个手，
0: 而且相对来讲价格可能会高一点。
1: 价格对可能会吧，但是因为选择太少了，所以你后来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事实证明，又回到我们最开始说到淡季的好处之一，就是
0: 选择多一些，
1: 入住率真的很低，所以你不太需要在淡季的时候。
2: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3: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小喵是不是几乎都是自己跟酒店去沟通的？你觉得有什么？
0: 都有过，都有过。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啊，信息是非常透明的。
1: 对，
0: 我觉得你首先选岛的时候，你可以先自己先去看一看。
1: 嗯，
0: 每个岛它都有自己的官网，官网上面的信息是非常详实的，是吧？包括价格，哪个时间什么价格，它也都是有的，有什么优惠的活动也都是有的。
1: 嗯、
0: 你可以先去自己选一下岛，你比如说有几个选择，然后一个价格你可以记录一下，然后。你再去找代理，你看看他是不是能拿到更合适的价格。
1: 嗯，
0: 我觉得可以做一下对比，这个都没有问题。而且如果你是只去一个岛，然后他那个官方给你的价格也很合适，然后你中间那个交通，比如说他这个酒店也都包了，我觉得自己去其实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但如果你的行程做得比较复杂，比如说你除了马尔代夫你还要去别的地方，比如说你还要在马累住一晚的话啊、再比如说你可能跳岛你不知道怎么安排的话，你需要这个代理去帮你做更多的协调工作的话，肯定是找代理会更省心。
1: 嗯，对对对，
0: 真的还是不要怕麻烦，多问一问、多做一些比较肯定没有坏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刚才说到这些代理他可能能帮你解决很多沟通上的问题、或给你很多的提示，有很多的协助，但是我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哈，我觉得自己也是要为自己负责，尤其是要为自己的权益负责，就是要懂得去争取，因为可能我们这么说，就是
1: 你要举个例子，你有例子要举，
0: 就是说我们这个东方人哈、一般都比较谦和，或者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有点害羞，或者我们在外面我们不愿去跟别人争执，所以可能会给一些人留下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比较好商量，所以可能就会遇到一些不是特别公平的待遇，比如说，就算是我已经跟代理强调了，或者我也已经自己给酒店写了这个邮件了，说我要求我的这个房型的安排，就虽然我都是同一价位的水房，好比说我希望是能够离这个 大海更近一点的，就是更远端一点的，更安静一点的房型，或者是朝向，你尽量给我安排什么什么。尽管你是提了这些要求了，但是这个确实是要根据当天到岛的客人，或者是客人的先后，甚至是客人。

0: 这房间是不是跟你要求的、跟你预期的一样？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或者甚至是房间里面的卫生你不满意，或者是有什么设备你觉得不是很好用，或者是你觉得损坏什么的，一定要当时提出来。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是都这样，或者是不是也没办法呀？
1: 不要忍着，
0: 你要是不去替自己争取，那他们就会觉得你是接受了的，
1: 对，默认你是接受
0: 了。对对对。
1: 哎，但是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突然就反观我这次的经历，我会觉得、就是、
0: 怂了。
1: 我也不能叫怂，叫、啊、说就是有些酒店品牌，他之所以把服务这件事情手拿把。这个手拿把掐的点，
0: 是
1: 因为
0: 是不是
1: 他在每一个环节已经避免了让你有提出质疑的可能性。我这么说可能显得我有点小人之心，当然我也没有任何不好的体验哈。因为我这次落地马累之后，从接机的时候就有酒店方的人，他会有专人就工作 standby 在机场，他其实属于机场的地勤人员，而他代表的是酒店方，他把你接到这个
0: 休息室，
1: 先是第三方的水飞的 check in 的柜台、你要称重，然后称完重以后给你绑上行李牌，那个时候行李牌上已经写好了你的房间的编码，也就是说你人还没到酒店，你的酒店其实已经被分配好了。
0: 这样是其实我觉得是他酒店的管理
1: 比较清晰，
0: 对吧？
1: 对。
0: 但我不是说我去过三个酒店吗、在这三个酒店里面最贵的那个酒店、我们觉得最贵的应该是服务最好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呀、
0: 还是虽然它最贵，但它只是一个包早餐的岛，所以你就可想它应该是一个
1: 它就更贵，
0: 更
1: 贵，更多其他的额外消费。
0: 所以那个岛上就是外国游客非常的多，我所谓的外国游客就是欧美的游客会比较多，亚洲游客很少，因为大家亚洲人会比较注重性价比，对不对？会，而且就是你就会觉得外国人多的岛，我们就有点更胆怯，我就更不想去选那样的岛，是吧？去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有被区别对待
1: 啊、那会很生气，
0: 就是很多点吧，因为我们跳岛又包括一个衔接的时间的问题，它可能中间让我们等了很长的时间，可能让我们错过了这个吃饭的时间等等，具体的原因我就不说了，但是我对它的安排就是很不满意，包括分配房型，那我就很生气，我就直接说你找你的那个经理来。我觉得是这样，我们不要跟前台或者跟服务人员去掰扯去交涉，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限。你既然要维权也好，或者要交涉也好，就要直接找经理，反而是那个经理会是态度最好的那个人，而且他有权限做一切的决定。我觉得有些安排，比如说他真的已经客满了，他没办法帮你来调换房间了，
1: 他会找别的事情，
0: 他至少他也会给你一些补偿，比如说什么餐饮券啊、比如说什么活动券啊、或者是他最后应该是补了我们一顿晚餐、那就是非常合适的了。但你要是不去争取的话，那后来就是我们这个争取的过程结束了以后，那个服务人员过来跟我道歉嘛。
1: 但是这就讲回到为什么有些酒店的品牌会在我这里觉得一直是好感度比较好的原因，就是他把每一个环节都给你梳理得非常的清晰和让你觉得有专属感。
0: 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去各个的这个平台上去看一看，哎，每个酒店的游客的真实的反馈，这个应该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1: 对，尤其是全球的国际化平台，比如说 TripAdvisor Booking 啊、Agoda 这种平台，
0: 对对对，
1: 它会相对来说更客观一些。
0: 那最后我们是不是再稍微的做一些提示？就比如说上岛你要带哪些东西？
1: 对，还有岛上的这个钱怎么花这件事情，其实也还挺需要说。
0: 钱怎么花就是不够花。
1: 哦，我这次还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因为在度假岛上所有的花费，你除了刷卡以外，几乎是用美金，因为你有一些这个小费文化，
0: 都应该是记账的，最后再结算，对吧？
1: 对，但是因为像打扫卫生这种小费。
0: 你要给
1: 现金嘛？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然后我这次呢，就是揣着人民币出了境，在机场，结果发生了一个小的插曲。我是这次才知道，也给大家一起来那个同步一下。你在中国的大陆地区，如果想要去换外汇的话，是外管局要求你必须要出示实体卡的身份证。电子证或者是照片都不可以。
0: 你没带身份证，
1: 因为我们出境的时候只带护照、于是我们就没有在出境之后在安检口换钱。
0: 出去之前不管去哪儿，只要是出境都会先换好了零钱再出去、因为你不是到哪儿都可以换到零钱的、因为你总不能给人100块钱的小费吧，对不对？所以你肯定就是换1块钱，现在可能不太够用了，换5块钱。

0: 的十块钱的这种，你其实在咱们这儿银行你也是要跟他预约的，因为银行里他外汇的这种零钞也很少，
1: 是提前24小时在银行预约是可以的。然后呢，于是我们就退而求其次说，等落地马累，它是国际机场，应该有个什么 ATM 机，我直接银联提成美金也可以，现在也很方便。哎，或者说到了当地以后你找一个那个 exchange 也可以。结果落地了以后，我们就跟接我们的管家说了这个诉求，管家就说，第一，我们这边 ATM 机提出来的是马尔代夫本地的货币，然后
0: 他们不喜欢，他们更喜欢要美元，对不对？
1: 他们不是不喜欢，是你上了度假岛以后就必须得要花美元。然后第二是，我说那你帮我找一个银行或者是换钞处可不可以，他说可以，我现在就可以开车带你去，大概也就是机场附近4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他说但我不确定银行今天有没有美金可以换给你。然后我们就去了，因为酒店会安排就专属的那个接驳的车嘛。结果在去的路上，他也就顺带给银行打了个电话确认了一下，银行说我们当天没有1分钱美金。
0: 这不太像你的风格啊，我觉得你不应该准备好了再出去吗？
1: 我不是的，你误解我了。我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到哪儿都能换钱。我现在已经被 Alipay 和 WeChat 完全宠坏了。结果于是我们就没有换成现金啊。但是不得不说这件事情，就是马尔代夫是没有强制小费的这个规则的，所以等于在岛上的这个4晚5天的时间，我没有给过任何打扫卫生的人1分钱的美金
0: 啊。那
1: 但是我上岛的时候，我这个人也比较的直来直往，我上岛以后交接我的这个中文管家，我就告诉
0: 他
1: 说，
0: 啊，
1: 我说实在抱歉，我把这个经历也告诉他，说没关系，我们同事也有跟我交接过了，没有事，没事儿的。我说那我如果想要给你支付小费的话，我可不可以记在账里面最后给你呢？他给我的回答让我觉得很舒服的点是，他说完全不用任何有担心关于小费的事情。他说如果你在入住完之后觉得这次体验真的如你所说觉得很舒适的话，你也可以记在账单里。就是酒店的这方面的培训让我觉得很舒服，就是他不会让你因为这件事情产生心理负担。
0: 是是是。
1: 然后你接下来这几天在我的观察当中也是并没有因为我
0: 并没有区别对待，
1: 对，没有办法给小费，他们不给我好好打扫房间或怎么样，依然每天都很有仪式感的，在进屋的时候我能看到这儿有一个小东西，那边又多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祝福，就还挺好的。
0: 所以还是看酒店的服务，
1: 对，和培训。
0: 他如果服务好的话，他在方方面面都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的舒适。
1: 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矜持，2012年中国好声音中备受关注的铁嗓唱将，他代表作是《大女人》。对于歌者来讲，一把好声音就是天赋，个人风格强烈会更加分。所以，大女人的矜持会因为大女人的歌而日臻闪光。她的个性中有自信独立的气质，她的脱俗不是所谓天籁的脱俗，大概主要是由内到外的不装。即使是充满了世俗情绪跟情感的歌，也能唱出脱俗的味道。

金曲歌后彭佳慧曾说，我认为唱到最好，华语歌曲女歌手部分所有的技巧、声音、情感叙述还有音准，任何的最极致，如果有一个代表，那就是林忆莲。姚谦说，歌坛只有三个人可以把很难唱的歌唱得很简单，林忆莲、江蕙、邓丽君。也正是因为她化繁入简的唱法，所以她大概也是华语乐坛被误解最多的女歌手。早期她师承杜丽莎与曾鲁德，经过学习将欧美黑人唱腔融会贯通。难得的是，林忆莲懂得随着时代不断的变化和发展自己的唱腔，始终走在音乐的最前端。

从2004年参加《我型我秀》获得冠军出道之后，张杰的名字似乎成了一枚符号和一种现象，多年来始终占据华语歌坛的一线位置。他的唱功是肉耳可辨的，专业分析都一致认为的好，也是天赋加持跟勤奋打磨下的好上加好。多年演唱使得声音机能不断地攀上新的状态巅峰，他的高音穿透力极强，中音清透舒服，而到了低音醇厚有力，这让他在唱片演唱会跟节目现场能够不断地呈现出精彩的作品表达和表演，难怪也被称为流行乐坛的 Live 王。

世人都说莫扎特是神童，从五岁开始作曲，当时所有的音乐题材他早早就学遍了。30岁那年，他学出了自己的歌剧代表作《费加罗的婚礼》，大概是一种冥冥吧。在他所不知道的人生尾声里，他在歌剧中写下了皆大欢喜的结局。五年之后，他离开了世界。莫扎特的一生很短暂，但大概是因为他卯足了精神气力去生活，于是活出了几倍于旁人的精彩和热闹，而为世人留下的是至真至纯、始终能够抚慰人心的乐曲。

0: 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友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5: 可回收垃圾。
4: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6: 我干垃圾。
4: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7: 我才是干垃圾。
4: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5: 有害垃圾。
4: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邓丽君小的时候出道呢，据说最早拿到的奖项是去参加黄梅戏比赛，那时候不过是个几岁大的孩子，所以可见戏曲对她的影响至深。在后来多年的音乐生涯中，她吸取了中国民间歌曲跟戏曲中注重出字归韵和收声的这种咬字过程，很善于使用播音滑音等等这种润腔技术来表现歌曲的不同韵味，由此形成了一种委婉动人、清新明丽，同时富有民族特色的演唱风格。今天他的代表作数不胜数，有翻唱有原创，可是那个演唱是独属于他的经典。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0: 一句话，春天你走，亲爱的。
1: 莫文蔚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开办慈善妇孺诊所，遇上当护士的罗惠德结成情近之缘。祖母罗惠德幼年时对黄老之学已有认识，替孙女取名文蔚是今年为她启蒙的私塾。从小获得父母给予的优质生活及公书教学，培养他成了一位琴棋书画品学兼优的香港最杰出学生。父亲曾经出了一本书，叫做《给莫文蔚的健美汤饮》。莫文蔚也很崇拜哥哥，因为哥哥莫斯里就像一部活字典，问什么都能回答。家学渊源也给这位女歌手所有的创作和演唱带来狂野外表之下的深邃典雅。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张碧晨曾经与组合 Sunny Days 成员正式出道，2014年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因为稳定的唱功和发挥获得年度总冠军。他在演唱中恰到好处的转音，流畅的真假声转换，在当年好声音的舞台上独树一格。她是音色相当有辨识度的女歌手，她不是唱跳型，她的声音蕴藏沧桑感，但她对舞台的把控能力似乎与生俱来，只是静静地站着，可是这种安静的力量却能够打动听众。此后代表作《凉凉》《年轮》在为她带来关注的同时，也为她带来多项音乐奖项。你

多得这刹那，分针不再转。

0: 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白恩16岁开始在网络创作平台发表多首音乐作品，他的歌声里有一种抚慰人心的能量，甚至歌神张学友跟谭咏麟都曾经赞美过他的音乐。而白恩这个名字如其名，像一张白纸，写上宇宙里小小的自己，那音乐中的词却字字重击人心。安静而好奇，观察这个成人大世界，连一声唤起叹息都充满了爆发力。他在创作上最大的特点是总是能够找到刚刚好的字词来还原此刻的心情。听听白恩的声音。

国作家狄更斯在《雾都孤儿》当中有一句经典的描述，说一个健全的心态比100种智慧都更有力量。人的心情由心态决定，而心态又是由平时的习惯所决定。人和人最大的不同，不在于聪慧愚笨、富贵贫贱，而在于心态的不同。拥有乐观心态的人，既能享受快乐，也能承担压力。不管面对的情况如何，不变的是积极的态度。而学会管理心态，我们才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开拓出一片广阔天地。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

0: 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 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奢宝半甜白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 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即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莎士比亚曾经说，一个人思虑太多呢，就会失去做人的乐趣。我想了一下，比如说人之所以会累，会产生烦恼，都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得太多，嘴巴说得太多，很多事操心的太多，别人的事操心的太多，有的时候反而呢会费力不讨好，也分散了自己的精力，因为他人的幸福从来都与你无关。只有经营好你自己，才会有最好的收获。复杂的事情简单处理是智慧，思路决定了出路，所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懂得去改变你的思维方式，也许换一个角度，很多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关于旅行这件事，和你说说乌兰察布。这里是神舟飞船的着落点，独特的火山地貌使它天生就具备火星般的景观。这里是多元文化融合地，交通便利，水草丰美，秋天的风景同样动人。乌兰察布本身位于内蒙古中部，地处中国正北方。自战国起，这里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统治者的必争之地，如今仍然是多条铁路线上的重要站点。在蒙古语中，乌兰察布的意思是红色的山崖，可见其自然景观的壮美和独特。这里远古遗迹、森林湖泊、温泉火山、各类草原遍布。此外，航天事业的发展为这里带来了新的旅行契机。四子王旗是多架神舟飞船的着陆场，而火山公园的太空漫步体验更是不容错过。

徐怀钰从第一张 EP 飞起来一发行就深受歌迷喜爱，迅速唱出一片属于 Yuki 的天空。从青涩到成熟，她也从当年晒衣服被发掘的小女生成了家喻户晓的平民天后。音乐中的她动静皆宜，唱快歌淋漓尽致，每首快歌都有自己的个性，加上有态度的歌词，还有在那个时代听起来非常精彩的编曲，走出了一条属于她的专有路线。而在慢歌的诠释中，小女生充满爱情的细腻和精致，也透露了一丝隐约的酸涩，对大众来说那是一下子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0: 很多人对杨乃文的第一感觉是冷傲跟独立，他的形象确实给人一种不易接触的低温，但他的歌曲却很温暖，比如推开世界的门，祝我幸福，星星堆满天等等。他不爱上综艺节目，更不会去真人秀，他很多年都只在音乐圈里沉浸而已，因为他对音乐很挑剔，同时做人也很低调。因为这种疏离，也因为音乐的极致，他也成了偶像的偶像。比如吴青峰就很多次说他的偶像是杨乃文。
1: 浪费了多少时间，你都笑着的

谭咏麟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重要代表人物，也被称为谭校长。他自己说他永远25岁。他是很多歌手心中的歌神，他曾经连续4次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他的经典专辑《爱的根源》《物之恋》《爱情陷阱》被誉为爱情三部曲。他更凭借电影《假如我是真的》获得过台湾电影节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1999年，欧德阳是以三人美声合唱团体牙医欧的成员身份出道。2002年，这个团体在发出第二张专辑之后就解散了。不过呢，2003年他以欧德阳为新的艺名重新出发，也就是说我们还是不知道他的原名是什么。有意思的是，他出发的前三张专辑都是以虚拟歌手方式发片的，2009年才以真实面貌示人。可是啊，你是不是到现在还是不记得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子？不过你记住了孤单北半球，也记住了小夫妻。音乐比人更长久地留在这个世界上，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常常看到一些父母的焦虑，他们选择穷养、富养、抗挫折等等等等这些方式，或者违背自然，或者刻意。有人说，不是天天都有雨露，所以我们要减少阳光雨露，让孩子们先学会受苦。我倒是觉得，最好的抗挫折能力，不来自受苦，来自于爱。对父母而言，我们有我们的期待，若是你能满足我，那很好，若你无法满足，也不是你的错，我的期待只与我自己有关。最好的爱是带着尊重，允许对方成为他自己，而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样子。而停止期待，其实就是开始为自己的生命负责。若不再期待，你就得到了真正的自由。

0: 요.
1: 北京时间21:30，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直邮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

0: 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皇帝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s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4: 中杯拿铁谢谢。
3: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4: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3: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0: 一份鸡排饭，谢谢。
1: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0: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1: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2: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1: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2: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3: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4: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3: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5: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冬天最适合和家人朋友聚在一起，哎，来一顿热腾腾的火锅。你想，窗外寒风阵阵，风雪交加，看着屋内的热气腾腾和热气里的欢声笑语，享受聚在一起的温暖。这火锅虽然美味啊，但是重油重盐又高脂，往往和健康是不沾边的。那怎么吃既能有健康又能解馋呢？今天就推荐给大家一款火锅汤底。哎，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6: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5: 好，那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养生锅底呢？邓姐，今天想吃火锅，你来先，我来去买菜。
7: 好，
5: 买菜去。老板，来个鱼头，这个可以炖火锅吗？你就要这个鱼头吧。
6: 主要食材有鱼头、紫苏、花椒、白芷、生姜。
5: 13买齐了，走，回家涮火锅。邓姐，先处理鱼头是吧？
7: 是的。
5: 鱼头，
6: 首先将食材洗净，鱼头用盐腌制30分钟。
5: 加水准备涮锅。
6: 第二步，将水烧开，放入紫苏、花椒、白芷、生姜煮沸。
5: 这个料要煮多久才能再下鱼头啊？
7: 10分钟左右。
5: 10分钟左右再下鱼头啊。
6: 第三步，放入腌制好的鱼头，煮熟即可。
5: 哇，真的好香哎！这，哎，没想到四个食材一个鱼头，这个味道层次感特别丰富啊。凤姐，我平时其实涮火锅的话，我不喝汤，因为我会觉得是不是嘌呤比较高。这个汤可以喝吗？
7: 可以喝。
5: 来，邓姐，先给您来点汤。哎呀，姐，当时我说吃火锅，为什么你想到这个鱼头火锅了呢？
7: 鱼头火锅的呀，所有的人都能够吃，尤其是像这个天气比较寒冷，外感风寒的，吃了这个火锅呢，还可以的缓解头痛。
5: 啊，所以说今天就可以涮菜。喝汤，吃鱼肉是吧？我们加点这个羊肉片啊。对，紫苏、生姜、花椒都是驱寒的好食材啊。所以说，以往的火锅不适合感冒时候吃，但这个火锅却对风寒感冒有好处，可以尝试。好的，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今天呢，我们生活在一个物欲丰盛但是诗意寡淡的时代，人人都在追求过得更好，但人人又都在迷失，集体沉迷在高强度的工作、高密度的社交、高频率的消费之中。我们渴望心意的生活，却又有于平庸和琐碎，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人其实不会生活。

张杰众所周知，他拥有极具穿透力和辨识度的声音，那歌声高亢明亮，从录音室到演唱会现场，他也始终能保持最佳状态。听过张杰现场的人

你会发现在阅读中有一些话看起来听起来是非常爽的。最近收到的一句，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曾经听过，他说不要对任何人抱有精神上的洁癖，在这个世界上每个灵魂都半人半鬼，凑太近的时候谁也没法看。果真如此，所以为什么说审美永远需要距离，你若要看见一人一事一物的好，千万别靠太近。

有人说李健的音乐像水，不管是流动动听的曲子，还是充满诗意的词作，以及他自己本身温柔的嗓音，跟他多年以来的音乐态度，再到他表现出来的人生哲学和温文尔雅的外表形象，几乎都诠释了一水温柔的诗意。在他发表的专辑中，自己创作的歌曲将近百首，算是词曲编曲全能性的音乐人，代表作包括《向往》《传奇》《异乡人》《绽放》等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继续听歌吧。

色是陈楚生的一大特色，他的歌不像所谓美声那样千人一音，他唱歌的时候声音绝对是主角，永远那么纯粹，他不需要伴奏来掩饰，也不需要舞蹈来助威，他只是安静地唱着，只希望别人注意他的声音。所以很多人说他唱歌就像是在讲故事，听者眼前自然会浮现出很多画面来。

黄凯芹是以男中低音而闻名于香港乐坛的，但他被人误解的最重要就是他的音域。其实黄凯芹是一个在低音、中音、高音都游刃有余的超级实力派，然而因为他的音乐本身大多表现的只是

范玮琪声音条件其实一直非常好，音域较窄，但低音真的很厉害。她的歌听起来调不高，但是却很难唱，因为节奏比较慢。曾经呢，在著名的乐评人尔弟的微博当中有称赞过范玮琪的嗓音属于上乘，而不是某些人恶意评价的难听什么的。风格很多变，稍高的音比较沉厚，很多歌手高音属于硬上，而他的歌则高音有一定厚度。如果你真的想去领略一下我刚才说的感觉，你可以去听听他那一首《悄悄告诉你》。

失控是真的很容易让人焦虑的，焦虑如果只是停留在焦虑也就到此为止，但是焦虑又容易推动行动，试图用行动去控制局面，

焦虑中的行动制造进一步的失控，内心静的时候可以行动，内心动的时候行为上真的不要动了。说起来有些绕哈，但是想要告诉大家，焦虑真的是一把双刃剑的。

0: 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 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5: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6: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4: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7: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4: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8: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很多歌手在一首歌里遇到高音段落时候，大多数会选择由真音切换假音，不仅能够增加观赏性，也能够显现出自身唱功。但林子祥不一样，他很少用假音去演唱，即使有极高的音，他也能用真音去演绎。而且难得的是，高音区他的嗓音并没有变得尖细，仍旧保持着一股很阳刚的感觉。

好朋友之间的相处重在坦率，重在舒服。你不希望他来找你借钱难以启齿，你也不希望你找他还钱的时候需要小心翼翼。这才是好朋友的相处之道。既然是好朋友，那就无需多言，只管大胆往前走，你的后背

明天见这三个字真的是太幸福了，和想见的人吃火锅、看电影、聊着无厘头的废话，互相调侃，这样的陪伴会让人感受到我们对彼此的需要，

何洁是具有丰富细腻的声线的。后来随着舞技日益精湛，举手投足之间竟然有了李玟当年的风采。比如说他在演一些说唱电音风格的歌曲时，他都会以那种恰到好处的力量来唱出自己突破和改变，那种游刃有余的把握力，你会发现既没有用力过猛，也不会丧失出击的态度。

没有某种音乐只适合某种人，也没有某种人只适合某种音乐，总会有乐曲能唤起自己少年般柔软的好奇心，即使我们对它之前并不熟悉。古典音乐可能带来欢乐，可能带来醒思，让你开心跟着跳一段埃及壁画舞，或者让你发现纵火冷峻无情，经过重重磨折摧损之后，自己身体里仍然存在那向内心探索而执拗的精神。

文章的歌声略带一点哭腔，曲子低回时就将愁绪压抑，到了高音部分又会打开胸怀，不过也多带着疑问、无奈和

在成功而压抑的中年生活中，酒精是改变一个人心智状态的最佳物质，它既是合法的，又具有社交性，可以把一个人的轻微上瘾轻易隐藏在其他人之中。它还有无穷无尽的精妙表现形式，色彩如此绚丽，味道如此可口，你手中的酒以它独特的形态轻易征服了你。液态的它与日常作息相一致，与牛奶、茶、咖啡、与水，因而与人生本身浑然一体。

0: 学校教育给我们的好处不但只是灌输知识，最大的好处恐怕还在给予我们求有的机会这一点上。这个好处你等到离开学校才知道，特别是越来越向中年老年迈进，会更加确切地体会到。有时候可能会后悔当时毫不自觉马马虎虎地过去了，而后来早晚在路上看到两两三三的斜着书包斜着手或者挽着肩膀走着的中学学生们，总会羡慕他们的朋友之乐，也暗暗地在心中替他们祝福。
1: 月亮飞过田野，照耀青草疯长，月亮飞过皇宫，照耀公主翻墙，月亮飞过渡口，照耀孤影过江。

0: 北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 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988年的暑假，吴奇隆勤工俭学摆地摊期间，歌手童安格和开立公司星探都注意到了他，于是吴奇隆在企划人员再三邀请下参加了开立公司的甄选。正式面试时，吴奇隆表演完舞蹈之后又表演了一个后空翻，也因此获得了面试评审的关注。通过面试以后，他就正式进入了演艺圈。

一个人成长的意思不单单只是说知识的增长，最大的变化就是你的感觉。你如何去对付事情，什么使你发生了兴趣，感觉满足，什么让你悲伤和快乐，你是为什么目标而工作，你的希望是怎样，从这些方面就可以决定你是如何的幼稚，或者是如何成熟。

阿信之所以被称为青春派词人，有一点就是励志的词写得很好。比如最出名的倔强，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阿信写坚持，不会告诉你坚持没有用，谁规定努力了就一定必须得到回报呢？他会告诉你，你的坚持没有错，你要坚信这一点，无惧他人。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陪你的那个人要下车的时候，即便你实在是不舍，也要心存感激，果断地挥手告别。每个人的故事开头都是极其温柔的，但是往往故事结尾都配不上整个开头啊。记住，每一个意难平的结果都是我们最好的结局。

齐秦用他出色的创作能力和独特的声线影响了歌迷和后辈歌手，一直到今天呢，很多人呢都会选择齐秦的歌去参加歌唱比赛。那他和姐姐齐豫完全不一样，齐秦的入行经历可以说是曲折的了。年少叛逆的齐秦呢，曾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浪子，因为姐姐齐豫在生日的时候送给他一把吉他，他从此迷上音乐了。之后在西餐厅驻唱，被人发掘，成为了民歌音乐偶像。

张栋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清爽男。

他说他喜欢喝白开水，碰巧你是瓶雪碧，你想成为他喜欢的，所以拼了命地晃走身体里的二氧化碳。然后你看看自己，只是一瓶没了气的甜水而已啊，比起白开水多了些甜腻，比起雪碧少了些刺激。你之前不是他所爱，现在依旧不是。而对于那些之前喜欢过你的人来说，你已经不是之前的味道。

张学友是流行音乐领域的巨星和先行者，他的影响力覆盖全球华人。20世纪90年代是他的音乐巅峰，由他成功开拓了庞大的海外市场，因此张学友的巅峰时期被认为是中国香港流行音乐对海外贡献很大的时期。

丑可是很温柔的赵传，似乎将他所有的激情和咆哮都留在了过去那个闪光的年代。赵传是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时代传奇，声音高亢，嗓音沙哑，无论是歌和人，在歌坛都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

怎么样来度过一个充实的人生呢？大概有两种选择。第一种，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第二种，让自己喜欢上工作。能够碰上自己喜欢的工作，这种几率恐怕是不到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与其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不如先喜欢上已有的工作。那今天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一个人对你的好不应该是你马上就能感受到的，因为汹涌而至的爱太随意了，也太盲目了，那样会来得快，去得也快。而真正对你好的人往往都是细水长流的，你可能会怪他没有付出真心，不会说好听的话哄你开心，但是在每天的日子，你会慢慢感受到他对你无微不至的关怀。好的感情不是一下子就把你感动晕，而是细水长流的把你宠坏。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听到这首歌。

轩的音乐生涯当中，早期维京时代他是一位高产歌手，基本上半年一张专辑，只可惜第五大道之后就再也没有那样的成绩了。他的中低嗓各种曲风都可以驾驭，能唱能跳，曾经以为他会这样坚持下去，电音加性感，现在在听 Cappuccino 也会觉得 Elva 再也回不去了。

比较喜欢现在的张震岳，四十多岁，晒得又黑，穿着彩色沙滩裤，抱着冲浪板，在花莲海边跟小朋友们唱歌玩水。这些画面呢，会随着他的音乐像纪录片一样的慢慢展开，看着他仿佛看到了青春岁月当中的那个自己吧。对于很多80后来说，张震岳的歌声映射出的是80后的成长。

睹扶疏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字眼之一。首先你会遇到一样你会去赌的东西，然后你会付出努力，并且输了也会心甘情愿。有人过得好，有人过得不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哲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我们总是在犹豫徘徊，却忘了能拥有让自己去赌、去拼搏、去追寻的东西，这本身就很不可思议了。

0: 又到了我推荐专辑的时间，这一次让你来听94年苏慧伦的《就要爱了吗》。秋天要恋爱，要听见苏慧伦娓娓道出的期待爱情的真心渴望。或许你是柠檬树开始喜欢苏慧伦的，反过来再听94年这一张《就要爱了吗》，你会感觉真的是挺不错的好碟，耐听的歌曲真不少。
1: 这真的是爱。

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范范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地磨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

0: 李宗盛把今天的火归结为真实，他说，我分得很清楚，帮别人创作目的就是要让他红，唱片要卖钱，但是呢，在为自己创作时，大部分还是真实的。他说，我那个年代大家都喜欢把一些简单的事情用复杂的词汇去表达，我没有什么文学能力，所以我尽量的用最简单最易懂的词汇来写，结果呢反倒是得到认同。真实注定寡淡，但也因此直指人心，就好像一个感性和理性兼具的人。理性是男人们白天面对老板时的工作状态，感性呢是晚上去掉伪装之后孤独面对自己的寂寞。李宗盛让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出口。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一边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说到张国荣的音乐成就，和当年从歌坛激流勇退时的落寞无奈相比，90年代他在歌坛影坛大红大紫。比如说95年《宠爱》专辑复出歌坛时的语出惊人，再加上96年年尾一张《红》，让人觉得其实张国荣啊并不安分。90年代后期，他简直是无所顾忌了，妖冶的舞台表演和性感无比的演唱，让向来对他颇多闲言碎语的香港传媒错愕得根本说不出话来，总觉得这像是张国荣对那个令他又爱又恨。

有听众问我说，读书和看电影有什么用呢？我觉得看书看电影啊，就是一个沉淀的过程，能够让你更平和地面对一些事情。也许你刚读完之后觉得没有什么用，但是坚持下去你就会发现大有不同。那些读过的书，感悟的心情，会变成你个性中的一部分，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变成你的理念，让你能以你自己特有的节奏生活下去。

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张靓颖是歌手，歌手最重要的是作品。她从出道到现在150多首作品，平均3个月就会出一首单曲，每一首都是绝对的匠心之作。别人热衷于炒作，而她的每首歌都能听得出仔细打磨，每个音准、每个转音、每个节奏、每个音色、每种情绪都经过她完美的处理。

1994年，当时还在上海的胡贝卫和刘以达和平饭店的老爵士乐团一起炮制出了一张爵士唱片，叫做《今天、明天、后天》。这是一张特别出彩的唱片，将爵士、夜上海时代曲、上海话、印度音乐、法语等等一系列奇奇怪怪的元素夹杂在一起，可以说是刘以达的意念新奇，也可以说是胡贝卫的演绎技艺精湛。毕竟啊，这样的专辑是少有的。

如果有一堆苹果，有好有坏，你会先吃好的还是先吃坏的？我呢，先吃好的，然后把坏的扔掉。如果你先吃坏的，那好的也会变坏呀，好像人生就是这样吧。接下来音乐继续。

时间扑鼻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着，这样就很好。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回到音乐世界。

啦。潘玉文曾经说过，我跟大家一样有着渴望爱情的心情。他的代表作《我们都一样》讲的就是面对感情的时候，不管男女，不管阶段，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当然还有《幸福时光》《夏雨诗》也都是来自潘玉文的代表作。他是中国台湾华语流行音乐歌手，人称潘王子，这可是当年超级星光大道中星光帮里最有贵族气质的声音。

一见钟情这样的事儿浪漫，但是不会长久。日久生情这样的事儿很难，却是更难分开。一见钟情永远跟外貌相关，日久生情永远跟习惯有关。越是慢慢的爱上一个人，就会爱得越长久。爱情可以有一瞬间，但真情需要用时间浇灌。

清的歌声给人一种听觉上的强烈震撼，从清新飘渺中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充满着新鲜空气的纯真年代。

许现在你所做的事情暂时看不到成果，但是请不要灰心或是焦虑，不是没有成长嘛，而是在扎根呢。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冲刺，低沉的时候就当是给自己放个假吧。

陈珊妮和陈绮贞等等，有一点小清新，也有一点爵士，但最重要的是她以情动人，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依然喜欢大家叫她独立音乐人。

尚雯婕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她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也许我们在认识陈奕迅或者王菲的时候也记住了陈小霞这个名字，比如说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王菲的约定，莫文蔚的他不爱我啊，包括陈奕迅的好久不见，都是来自于陈小霞的创作。他写的歌曲啊，感动过很多人，当然也捧红过很多歌手。最擅长的是通过女性角度去观察，并且细腻地感受周遭的人物，这样的特质呢，都是表现在他的原创作品当中。

光是在李玟的音乐作品中，在生活里，她都是一个不断把自身强大的正能量传递给周围所有爱她的人的这么一位歌手。这大概就是 Coco 李玟唱了好多年，歌迷依然爱她不变，甚至有更多人喜欢她的原因。

少年时的我们追求激情，成熟之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够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这是一种勇气。

永远都停留在纯真的少女阶段，就像是唱粤语歌的陈慧娴一样，她嗓音空灵清脆，收放自如，有着抚慰人心的力量。

这样的念头始终不变的在心里，所以一天呢跑一个小时，来确保这一段时间是专属于自己的沉默时间。对精神健康来说，其实这是有重要意义的一种功课。至少我们在跑步的时候，不需要和任何人交谈，也不必听任何人说话，只需要眺望周围的风光，听听耳朵里的音乐，凝视自己就可以了。这可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宝贵时间呢。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

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里面继续来分享生活的感悟和心情。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对自己说，我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勇气这样说。我们的身份可能很渺小，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们不重要。重要并不是伟大的同义词，它是心灵对生命的承诺。

高胜美的歌声柔美婉转处像黄莺鸣鼓，激情高亢时又好似春燕入云，她的声音几乎柔合了所有女生的特质。

一个人拥有丰富的内心，吃饱穿暖，简单真实，剩下的一切幸福快乐都是向自己的内在所求，并且都可以得到。还有比这个更幸运的事情吗？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被当作贬义，不过是因为内在的贫乏根本撑不起一个世界。

很多时候跟自己过不去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旅途当中背着一个沉重包袱的人很难有心情观看沿途的风景，更加会落后于别人的步伐。包袱沉重必将心情沉重，双重重压下怎能去感受到一路上的鸟语花香呢？又怎么能够让自己自由自在尽情挥洒呢？为什么不主动放下，抛弃你心中一切沉重，让自己轻装上阵吧？当然别忘了带上这首歌，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随着长大，我们会遇到很多挑战跟坎坷。上学的时候呢，是考一个好学校；上班之后是升职加薪；有一定的能力后是结婚生孩子。人的一生很短暂，但每一个瞬间都是最美的风景线，大到国家、城市，小到临街的菜市场。总是觉得时间还很长很长，可是转眼看已经过了十多年，太久太久。该面对的迟早来临，看到事情不应该害怕，应该觉得那是人生当中的一种荣幸。既然选择了自己，就有责任把它做好。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在音乐里跟你分享一些生活和心情的感悟。接下来音乐继续。

今天看到了一段很治愈的话，也在音乐当中来跟你分享。请你不要不开心，不要碰到一点压力就把自己变成不堪重负的样子，不要碰到一点点不确定性就把前途描述成为暗淡无光的样子，不要碰到一点不开心呢就把它搞得似乎是自己这辈子最黑暗的时刻。

常常有朋友呢，在不开心的时候会问我这样，或者说同一句话吧，一切还会好吗？我会说会的，时光会愈合心里所有的伤。要多久呢？一个月、一年、十年？但是有时候啊，真的只是需要恰当的一秒钟。心情不好的时候，静下心来想一想，现在这些让我们不开心的事情，有多少能够在十年后依然影响着我们？我们每天都会经历很多，发生很多，有好的有坏的，但时间总会把过去给覆盖掉。那些琢磨不透的人，不妨就放下，交人交心，患难见真情。

其实唱片公司打造张信哲深情款款的背后，附送他的都是深究起来有一些自私的歌词，透露出来是一个很大男人，深爱对方但完全又猜不到对方心思的形象。

从曾经的小众歌手到现在的大受欢迎，陈绮贞呢贵在对音乐的坚持和执着。她的低吟浅唱清澈又单纯，表达迂回又不失华丽。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1992年七月到八月，徐小凤连续在红馆举行了43场个人演唱会，曾经被列入当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所以至此，徐小凤仍然是最短时间内在红馆开演唱会最多场数的歌手。

年代九零年代的港乐女生都是甜甜的，但是又充满着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生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

0: 就像是一杯茶水，不过是两种姿态，拿起跟放下。不过两种状态，浮起沉下。茶有凉有热，有浓有淡，只能够细饮慢品。如果你喝得太猛了，凉胃；喝得太急了呢，又烫嘴。所以说人生犹如三杯茶，第一杯是人生开始追求的浓烈，第二杯是中年时期淡薄的滋味，第三杯是行至暮年释怀的心境。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妈妈，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想去讨好。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到过雷电，到过狂风，到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反复玩着同样的游戏，玩的好坏也不完全在于你。

0: day on a sunny day on a sunny day on a sunny day。
1: 在其他人看起来折腾自己多累啊，还不如把那些时间用在购物、追剧、娱乐上，这样每天过得多快乐。他们在折腾自己本身就是一种快乐，这比追剧、购物、娱乐来的快乐要更加持久。除此之外呢，还会给你一种光环，就是自信。别这么折腾自己，那是懒人的借口，没有人能保证你在舒适圈里待上一辈子。生命在运动，只有不断地折腾自己的人才知道自己的潜能到底有多大。成为优秀的人，方法有千万条，但是无论是哪一条，其中之一一定有不断地折腾自己。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调查，说现在有80%的大学生跟86%的职场人都是患有拖延症的。50%的人呢，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开始工作。13%的人没有人催是不能完成工作的。其实，在每个人大脑当中啊，都是有一只猴子的，他们只关注当下，在眼里只有两件事情，就是 easy 和 funny。但我们会发现，有些事情有意义，却不是 easy 跟 fun 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了拖延。准确来说，99.99999%的拖延啊，都是为了逃避，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情绪需求，去拖延那些需要集中精力、深度思考的事情，而去选择那些看似容易的、不需要思考的任务去做。一生都在做着没有挑战的事情，所以也就成了平庸的大多数喽。美好。

杨乃文在1997年出道的时候，实体唱片行业呢没有崩溃，魔岩也没有垮台。那个时候，魔岩一边靠大牌歌星挣钱，一边还推出几个非主流歌手来挣一挣口碑。反正不需要大肆宣传唱片，销量上也能卖个几万，不求挣钱，只求吃饱。杨乃文、陈绮贞、五月天这一波文艺青年都赶上了最后的好时候。

输了并不意味着你比别人差，输了呢也并不意味着你永远不会成功。即使生活有一千个理由让你哭泣，那你就要拿出一万个理由笑对人生。优雅呀，优雅的表现有一种就是一笑而过，而爱笑的人呢，运气不会太差。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林忆莲在80年代中期在中国香港出道，90年代初的时候呢，又转战中国台湾，成为了少有的在各地都收获巨大成功的女歌手。她开创都市女性情歌这一概念先河，随后整整一代歌手，像梁静茹、孙燕姿等等，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她的影响。特别是早期的梁静茹，当时李宗盛呢，简直给人一种拿着梁静茹当林忆莲用的感觉。

纯可能是我们能够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哦，但追求单纯呢，需要付出很多代价。你必须要有勇气承担因为单纯而带来的被他人利用、欺骗或者是孤立。但是我觉得人生本来就该尽可能地保持这种单纯的状态，因为这种状态是最接近内心的。一个纯净的内心会把很多事情往正向来导入，让你拥有一个物质之外的丰富人生。欢迎各位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选择自己不该爱的人，或者说选择自己做不来的职位，选择自己达不到的梦想，从而选择了人生的各种困境。神秘的是，人生的困境就像是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不会因为到底我们做了哪些选择而去改变。不同的选择只带来不同程度的困境而已，我们能做的就是接受现实。

从3040年代老上海的歌曲，到中国台湾的民谣运动，以及现在的乐坛百家争鸣，几乎每个时代的流行歌曲都会深深地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现在很多以选秀出道的歌手完全

不同，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很多来自中国台湾的歌手大多都是有在民歌餐厅驻唱的经历。有一些幸运的歌手，他们会在表演的时候就被唱片公司的高层慧眼识珠，签下一纸合约，然后呢走上了专业歌手的道路。齐秦正是其中一位。

改编了很多秦泽广明的作品，那这一首《朋友》呢确实很好听，向怀雪的词写得也不错，在他给谭咏麟写的那么多词中算是上乘了。歌曲前面舒缓，仿佛歌者正在仰视星河缅怀旧事，高潮呢却是节奏紧凑，好像情感一时突然迸发，而到最后一句朋友更是给人一种将情感宣泄得痛快淋漓的感觉。

人越是自信就越不容易撒谎，因为圆谎的时候内心对自我的否定感会将自我信任感逐渐的掏空，而一个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人又何谈自信呢？讲真话并担得起真话，真话不见得全说，但不说假话，这会让你更喜欢你自己。

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的愁绪。亲爱的

生活里的争吵和哭泣，请你不要排斥它，大胆的释放，因为我觉得那就是心理排毒。尽管这会让自己或者是其他人感到有一点不适，但只有排出毒才能装进爱。所以最可怕的不是吵，不是哭，而是再也不会表达愤怒和伤心的已经死亡的情感关系。

加比赛开始，郁可唯就是走的实力派路线，当然也是气质极佳的选手。她高贵雅致如幽兰，从容淡定如翠竹，这样的气质让她只要站在舞台上，瞬间就有了俘获人心的气场。

在1983年的港姐选美中，比邝美云晚一届的香港小姐张曼玉演出过程当中突然嗓子出了问题。邝美云呢，因为特别听话又会唱歌，就被安排在幕后代唱。这一唱，她的人生幸运之门就打开了。两个月之后，邝美云签约了宝丽金唱片。接下来她唱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金曲，比如《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堆积情感未曾深爱》《一无情》。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有人说到了这个季节就应该是早睡早起，这才是最好的养生方式。我倒是觉得和舒服的人在一起，这才是最好的养生。

作家刘瑜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在美国留学时呢，遇到一个姑娘，两个人保持着不算频繁的联系，后来相处时间久了，他希望两个人的友情能更进一步。他请姑娘一起吃饭，听歌剧，喝咖啡，一起参加聚会。他想找个话题聊，可是姑娘不感兴趣，一句话就结束了对话。就像刘瑜自己说的，我们好不容易把友谊加温到30度，可是温度到这儿就再也上不去了。扔再多的柴火好像也不管用，就算是把眼泪都熏出来也是不管用的。其实一段关系需要你用力去维护的话，那这段关系就注定长久不了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酿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事？

0: 一切将吹散。
1: 一书曾经说，余生不长，一定要和舒服的人在一起。和不舒服的人在一起，会因为互不理解或者心生厌烦而互相怨怼。那和舒服的人在一起呢，相互体谅，相处轻松，彼此成就。所以人生苦短，千万别委屈了自己，和舒服的人在一起才是最好的养生。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

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时光的含义，不是所有人都懂得珍惜。这世间没有分离和衰老的命运，只有肯爱和不肯去爱的心。

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火车的两位成员由邱欣和严志玲呢，他们相识于5岁，学生年代就因为喜欢唱歌结成了好友。高中毕业之后先是入伍，退伍之后两人又一起回到家乡从事建筑工作，还做过清洁工、竞品工。曾经在最艰难的时候两人分一碗泡面，当初他们只是希望找到一份和自己兴趣有关的工作，让爱唱歌的这两个人毫不犹豫地辞去工作，跑到台南的民歌西餐 pub 来驻唱。22、23岁时候和好友们组成合唱团，一两个月之后呢改团名叫做突出部位，几个月之后呢这个团又解散了，两人加入终结者乐团。大约在25岁成立了 Power Station 动力火车，两个大男生领着微薄的薪水，靠着对歌唱的热爱唱不停歇， Live 演唱也锻炼出了尤秋兴和严志玲的现场唱功。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一边听歌，一边呢来解决掉那些生活难题。有的时候内心兵荒马乱，困惑迷茫，那我希望这里的音乐和你聊到的这些东西可以让你豁然开朗。不要一味的追求强大，也请学习做一个弱者。当然这里的弱者不是说身体或是心灵的，而是要学会变得柔软，去学会体会生活当中那些细微的美好。人的内心啊，都是有风景的，少在意外界的看法，如此才能够境界开阔，无所不包容。所以请不要一味追求强大，在英勇无畏的将士偶尔也需要卸下铠甲，当个脚步轻盈的凡人。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总是会有一些声音在逼着你去合群，或者说逼着你去社交，逼着你去融入，仿佛喜欢独处是多么不好的事。其实独处跟合群各有各的好啊。独处的人很专注，合群的人呢非常活跃。独处的人善于谋划，合群的人是适合领导的。独处的人淡然，合群的人热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无论哪种，只要合适就是最好的活法。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有句话叫做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们生活当中不如意的事情占了绝大部分，所以活着本身呢，就是苦苦的。但是扣除这八九成的不如意，我们至少还有一到两成是如意的、快乐的、欣慰的事情吧。所以选择过快乐人生，就要常常想那一两件好事，这样就会感到庆幸，懂得珍惜，也不至于被八九的不如意所打倒吧。所以常想一二，勿思八九。
1: 你

0: 北京时间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s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风味。

0: 没敢，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位歌手在出道的时候就标榜自己是丑的呢？赵传可不一样，代表作就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除了歌喉之外，人们被他直率的性格所吸引。赵传的首张专辑呢，公司是拿捏不定的，甚至花了2年的时间才为他定下了这样的形象和风格。他描绘大部分都市人心灵深处的脆弱和不屈，更是打动了许多现实生活当中因为历经磨难而显无奈的人们的心。

歌曲《你是我的眼》传唱度最高的应该是林宥嘉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原唱呢叫做萧煌奇。萧煌奇啊，因为先天性的白内障而全盲，四岁时候动眼部手术，成为弱视。虽然没有办法看得太远，但是呢，他天性乐观，去学习柔道、玩音乐，眼中的世界是无比开阔的。15岁那年，上天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因为用眼过度而永远的失去视力。在重见光明多年之后，他又再度失明，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萧煌奇凭借着超长的毅力和对音乐的执着，自组视障音乐团体全方位乐团，还推出首张音乐专辑《你是我的眼》，这是来自他的创作专辑。虽然视力存在缺陷，但是好嗓子以及创作才华依然让他在乐坛相当耀眼。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曾经有人问我，如果坚持到最后依然没有得偿所愿怎么办呢？是啊，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永远都会心想事成的。有的人在战胜层层障碍，坚持过后最终柳暗花明，而有的人付出行动到最后也没能得偿所愿。但是当你即便身处困境当中，也请一直抱有希望，不服输不抱怨，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收获跟美好呢？

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